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没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嗯，
1: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报名微信呢可以来添加到融媒口才首字母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今天有非常多非常简短的消息，你有没有发现？
1: 我发现你弄了好多消息，
0: 对
1: 啊，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简短的。
0: 都挺简短，我来教你啊。
1: 都挺简短吗？
0: 都挺简短。我们先来关注到跟这个中秋和国庆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看江西有一家公司啊，在这个中秋跟国庆啊，哎呀，说出来可能会让别人比较羡慕，大家可能顶多就是把中秋国庆中间不是有3天的工作日吗？
1: 嗯，
0: 把这3天的假期一块请了，
1: 嗯，
0: 然后连着国秋中秋带着国庆应该是一共有13天，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江西一家公司的中秋国庆的放假通知，假期长达23天。
1: 以下内容呢已经到了单位的朋友，请把你的
0: 耳朵给关上
1: 啊，不是，请把你的这个耳机调成外放
0: 外放，
1: 然后把声音调到最大，
0: 放那个老板办公室门口，啊，
1: 哎，你就假装路过老板办公室门口让你们老板听听啊，
0: 说哎这个公司怎么这样啊。
1: 嗯，
0: 是，我们来看看，他是9月15号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虚构的事情，是真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公司。

0: 的负责人跟员工都证实了，说而且这23天是什么啊，
1: 带薪假，
0: 哎，而且还有什么啊，
1: 还有公费报销回家路费，
0: 哎，每个人是多少钱啊，
1: 1000块钱，
0: 哎，
1: 我勒个豆，这哪儿啊，这什么公司啊，怎么不写呢，来看一下，这是他们放假的一个通知啊，
0: 嗯，
1: 经过各位小伙伴经过老板认真统筹，公司2026中秋加国庆超长假期安排出炉，9月19号到10月11号放假，共23天，10月12号准时回来搬砖。
0: 嗯，
1: 温馨提醒，手头工作该收尾的抓紧收尾，该对接的提前对接，不要把活丢进假期里自生自灭。
0: 嗯，
1: 假期手机可以适度放飞，急事儿才召唤，非紧急事务等收假再说。3，快乐可以超长续航，上班不能自行延期。10月12号记得准时归队，祝大家双节吃好喝好，烦恼全跑。快乐超标，
0: 这感觉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公司啊！
1: 为什么要把这个公司的名字给打码？
0: 对呀，不让我们入职是咋的？
1: 我已经准备去投简历了，真是。
0: 是10月12号呢，就人家放假放到10月12号啊。
1: 嗯。
0: 然后根据天眼查的信息呢，这个公司是成立于2021年，在南昌，是一家以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的这么一家企业。
1: 嗯、
0: 后面呢，记者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叫施先生，他介绍呢说这个放假通知确实是他发的啊，一共放23天带薪休假，然后还每个人发1000块钱的过节费。老板说中秋佳节嘛，意思一下。
1: 哎呦，
0: 但是这个公司呢，并不是说特别大的一家公司
1: 啊，只有7个人。
0: 对，石先生介绍说，公司规模不大，只有7个人。
1: 嗯，
0: 然后销售的时间本来就是比较自由的嘛，把工作提前安排好就可以走了。
1: 嗯、
0: 内勤的话也都可以放假，如果确实是有比较紧急的情况呢，那可能就走不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
1: 而且施先生也提到说，公司创立5年以来，管理一直比较灵活，员工有事呢随时都可以请假，我们公司不大，让大家都开心一点，大家赚钱的同时呢也能多陪陪家人。徐女士是这位公司的一名老员工，对记者表示说，公司人不多，但是有几位同事的老家呢是在外地，老板为员工考虑的多，放假呢也多。
0: 嗯，
1: 而且他们还有寒暑假。
0: 什么
1: 啊、今年春节呢差不多放了1个月的寒假，今年七月和8月各放了5天的暑假。
0: 好
1: 哦，而且他还说呢，公司放的假可能比孩子放的假还多。
0: 嗯，
1: 说老板比较随性，员工请假呢也很方便。他表示公司离职率比较低，他的家人对他这份工作呢也很满意。
0: 嗯，
1: 而且这个老板施先生也坦言，公司放假多，管理宽松，但有的时候他也担心说，万一哪天公司倒闭了，员工再去找工作可能会不太适应其他公司的文化。
0: 天哪！
1: 哎。
0: 太暖心了，
1: 这个事儿
0: 连自己倒闭，自己的公司都要倒闭了，
1: 嗯、
0: 还要去，就是万一、啊、
1: 还在想着员工怎么办，
0: 还在想员工能不能适应其他的公司啊！天哪，
1: 哎呦！
0: 而且公司创立5年了，一直就只有7个人，
1: 说明确实这个服务，他们这个服务类型的行业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公司。
0: 对，然后看到就是我昨天的时候看到下边有很多的网友在评论啊，
1: 嗯、
0: 说如何入职啊，
1: 是
0: 啊、怎么入职啊？你看我这个学历行不行啊？然后有其他的网友回复说，
1: 嗯、
0: 你得等到这7个人呢、啊，差不多有人辞职了，你才能再往里边进啊。
1: 葫芦娃
0: 是这个是让我们比较羡慕的。一条消息吧，可以说是人人羡慕。
1: 对，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还有一条跟这个中秋有关的一条消息啊，还是这个是跟这个广告相关了，就没有刚才那么暖心了。
1: 嗯，
0: 近日呢，有多位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投诉了胃药品牌39胃泰，这个我们可能都知道，他投放了一条中秋电梯广告，令人非常不适。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图片显示啊，这个广告的文案呢是39胃泰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
1: 当然这个你们呢是在打了一个引号，说的肯定不是我们。
0: 是
1: 他的广告左下角呢用小字标注了，说一家人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
0: 嗯
1: 啊，说到的就是很多食物就不要团圆在胃中了，
0: 非常小的字在左下角啊。
1: 针对这个事情呢，9月15号39胃泰的母公司相关人员呢回复记者说，将把这个采访呢转达一下，记者也发送了采访邮件到他们的官方，那截止到目前并没有得到回应。另外根据媒体报道呢，说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相关广告内容呢是公司总部策划的，公司也已经接到了反馈，正在安排撤下这个广告。说实话啊，就是他这个广告话一出来，其实大伙也都能猜得出来，他说的肯定不是
0: 让人别团圆了。
1: 对
0: 对，
1: 既然是胃药嘛，他肯定说的是跟那个
0: 胃里的食物。

0: 吃的或者是胃病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一开始没看，我以为说这个就是我们跟胃病就不要团圆了
1: 啊，
0: 没想到他说的是食物。
1: 是，然后这个三九胃泰呢，可能我们平时也都知道，然后有很多朋友每天胃不舒服，不好好吃饭的，
0: 胃暖暖的，
1: 对，胃暖暖的。然后同时呢，华润三九还有这个999感冒灵，什么999皮炎平啊，等等等等，也都是老字号了。但是它的这个广告呢，确实，这个财报显示，他们好像上半年会有这个净利润下滑的一个趋势，然后公司呢也是持续在探索消费者沟通创新的一个前沿，跨平台多方位的开展品牌的互动创新营销活动等等，包括推动三九胃泰这个品牌更加的年轻化。
0: 而且官网显示呢，华润三九之前也是这个1985年成立的深圳南方制药厂，也是一个好几十年的大厂了。后来在99年的时候，是由三九企业集团，包括深圳三九药业有限股份公司，等等五家公司发起的这个股份制公司，然后00年深交所上市，08年进入了华润集团，
1: 是，
0: 也是一个很有历史规模的企业了。
1: 对，然后昨天的时候找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下边有网友评论说，说看起来是不太聪明的营销，然后灵机一动的。
0: 但是。其实我说实话啊，在我因为我是学广告专业的，在我们看来，我倒觉得
1: 很正常吗？
0: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
1: 问题，就是比之前我们抨击的那些广告营销要稍好一些，
0: 要稍好一些。只不过他的问题呢，就出在他底下的那个注释啊，有点太小了。我说干脆就不如把底下那个注释直接也是就。写在那个
1: 中秋别团圆了底下，
0: 对，就紧挨着写在底下，这样大伙儿都能看得清楚，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他这个大字儿确实拿那个蓝红的那种大字儿，尤其是那个中秋别团圆了这几个大字儿，拿红色的放大的粗体写在了广告的正中间，可能确实会引起其他的网友一些不适吧。
0: 或者我觉得就是把那些什么胃病我们罗列一下，然后罗列。标在你们旁边，比如说把你们这两个字旁边就拿几根线引出去，
1: 什么慢性胃炎、胃溃疡，
0: 对，
1: 是吧？什么胃什么
0: 的，把这些病直接标在这个大标题里头，我觉得会好很多。
1: 是，这个是一条跟这个广告营销方面相关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坐高铁的事情。坐高，我们之前有在节目里边分享过啊，就是我说我之前这个坐那个绿皮火车的时候，有几个北京的大爷在那个。车上就开吃开喝了啊，连着吃北京烤鸭，带着嗑花生米，带着喝那个白酒。然后最近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然后这个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非常的难受啊。同时呢，也会担心对方是不是饮酒过量啊，会引发一些其他的状况。然后这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0: 是，哎，这个酒为什么会带到高铁当中呢？
1: 酒是可以带上高铁的，
0: 是吗？
1: 高铁可以，飞机不行。
0: 这位网友表示呢，这是他首次在高铁车厢座位上闻到白酒的这个味道。而且邻座男子呢，是把白酒装到了农夫山泉的那个矿泉水瓶，装进来喝的。一打开呢，一阵很重的酒味扑面而来，乘车体验大打折扣。他也担心说，万一喝醉了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特殊状况，会耍酒疯啊？
1: 是啊。
0: 相关的记者呢也注意到，在社交网站，不少网友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身边的人会突然拿出一瓶酒来喝。没花生米儿，没小西红柿，没人陪，
1: 干喝，
0: 一个人干喝啊！下酒菜是蓝莓
1: 啊，拿蓝莓吗？
0: 蓝莓当下酒菜啊！然后呢，就很多网友说，高铁都已经禁烟了，下一步能不能把酒也禁了？
1: 是，但是我没有在高铁上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我是在那种就是长需要坐10个小时那种绿皮火车遇到过这种事情，那时间确实很长，人家俩喝点喝点，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说特别。松弛啊，这个坐高铁喝白酒的大爷们边吃饭边唠嗑，还有人倒酒，然后还给那个乘务员递筷子，让人家也吃一口。
0: 哎呦我的妈！
1: 说非常的松弛。
0: 而且根据相关的一个报道呢，就是很多朋友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的这个事儿也引发讨论。然后车上到底能不能带酒，能不能喝酒？12306的客服表示呢，旅客是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必须满足包装密 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到70度的这个区间，
1: 嗯，
0: 单人携带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
1: 那刚才放那矿泉水瓶子里带。

0: 进来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1: 还没完呢。这个旅客呢，携带液体过安检的时候呢，必须要接受检查。那他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通过安检之后，为了方便饮用，把那个包装好的白酒他又倒出来了。
0: 哦，
1: 就是进来之前他是装好的，
0: 是
1: 进来之后他又装到那个矿泉水瓶了。
0: 拿那个瓶先沉啊，换个轻的瓶。
1: 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说禁止喝酒，但是建议尽量还也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
0: 嗯，
1: 如果说旅客出现酗酒姿态呢，事态呢，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了车厢公共秩序，乘警那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
0: 嗯，意思就是说没有明文规定说高铁上不能喝酒。然后在评论区当中呢，也有不少网友建议了，说高铁的这个车厢毕竟还是公共场合吧，应该是要禁酒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支持允许合规带酒，但是不建议在车上喝，如果你醉酒之后呢，也会被移交下车。
1: 对，
0: 主要还有朋友说，主要是这个气味很难闻，密闭的空间呢对别人的影响很大，不是所有人都是酒蒙子，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闻这个酒味儿。也有很多人表示呢，说毕竟类似的这个情况啊还是少数啊，呼吁了就是所有如果要在高铁上喝酒的朋友不要影响他人。
1: 然后呢还有比较偏激的那种啊，说矫情。
0: 矫情的人怎么越来越多呀？说实话，自己过于矫情就不要去人多的公众场所，毕竟公众不能顺应你一个人的要求跟需求
1: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公共空间本就是容纳多元人群的地方，不能谁嗓门大谁更会投诉，规则就单方面偏向谁。
0: 嗯，
1: 不能只照顾敏感人群，直接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合理需求。
0: 嗯
1: 啊，还有朋友说，哎，现在人这么容易受到惊吓了吗？以前火车上吃吃喝喝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
0: 是啊。
1: 不过说实话，现在都是空调车，还是不建议在火车上吃喝味道重的东西。
0: 对，还有朋友说，个人喜好不要影响他人就好。我是不太接受在那个高铁里边吃特别有味儿的东西，
1: 比如说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1: 啊，
0: 它有些东西吧闻着就特别不好闻啊，那个味儿，比如说
1: 螺蛳粉。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吃榴莲呐、什么菠萝蜜啊，我都感觉挺味儿的。如果你再吃个什么臭豆腐、臭豆干什么的，就会觉得特别的味儿。然后反正就是在高铁上，大伙儿可能也都各种各样的吃东西，反正也是持续的呼吁大家吧。你要是自己吃这个东西啊，蔫悄悄的吃就行了，别影响别人。
1: 高铁上有没有专门吃东西的那个餐车呀？
0: 它有餐箱，对对对，
1: 就是可以去那儿吃。
0: 对，比方说类似于五号车厢、几号车厢，它那一个车厢就是卖东西的，有吧台，然后可以站在那儿吃东西。
1: 哦，因为我是没在高铁上吃过东西，我也没太清楚这个餐箱或者是餐车到底有没有。
0: 我也不咋吃，顶多就吃块糖，吃个什么小饼干，
1: 因为我
0: 吃个薯片到头了。
1: 我基本上坐高铁就是一觉就到了，中间我在高铁上不会有醒着的时候。
0: 是，不知道大家坐这个高铁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欢迎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持续来互动和分享。
1: 如果他分我点的话，我也不建议。
0: 分你一点嘛、
1: 那我就不投诉了。
0: 刘老师说收工了去吃粉汤加蛋，他说我觉得在绿皮火车上喝点小酒也是一种享受，
1: 小酌一下没什么问题。
0: 对，绿皮火车上因为毕竟时间长嘛，像我之前说那两个大爷坐十来个小时，恨不得他们喝完了之后睡一觉，差不多正好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1: 啊。小鱼呢说听话不连续吃泡面，煮了挂面。
0: 哎呦，真不错呀，今天
1: 你看这多健康。
0: 对，挂面，然后青菜、鸡蛋、火腿肠，还可以啊，美美
1: 的
0: 一顿早饭。
1: 还有阿新呢说，南昌啊，自古都是重大起义的发源地啊，工作起义也是起义。
0: 是，你挺幽默你。
1: 太好了。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简短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这么多吗？
0: 我们来看看能上太空旅游了啊、能上太空旅游这件事情。根据都市快报呢，近日携程是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的船票，价格是510万元一张。
1: 这么便宜？
0: 什么？
1: 这么便宜啊！
0: 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了
1: 啊！
0: 哎，不光是你觉得便宜，还有681个朋友也觉得便宜，
1: 是吧？马斯克也觉得便宜。
0: 对，他这个510万一张已经卖出去了681份啊！
1: 这个行程呢，一共是6天，出发地呢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步不是上天，就是你得先坐到美国去。
0: 嗯，
1: 这个签证啊、机票费用啊包括保险呐、这个你得自己出，
0: 是
1: 不包含在这510万以内。
0: 哦，
1: 前4天都在学习。

0: 怎么离开地球、第五天正式发射。
1: 是，然后这个费用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啊、费用包含了首先是住宿啊，飞训前飞行前培训、以及准备期间的住宿啊，一共是一间房。然后交通方面呢，是往返这个训练基地的接送机是包含的、但是大交通是不含的、然后餐饮方面是包含了飞行前培训及准备期间维珍宇航员基地的全部餐食。然后装备方面呢，是尊享专属的套装，包括了宇航员的徽章、太空探索者协会的胸针、训练及太空之行的这些视频跟照片等等这些资料，还有为你定制的这个太空服，等等等等。
0: 然后这个美元定价呢是75万美元、人民币价格呢会根据实际支付的汇率来进行计算。
1: 是，
0: 哇哦，
1: 便宜吗？
0: 便宜啊。能去一趟太空，多便宜啊！
1: 花500多万啊！
0: 要不然我们这辈子都上不了太空。
1: 那可是我们中了500万也去不起。
0: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那个消息，就是所有的那些宇航员啊，去到太空之后回来，他们那个心态和人生观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1: 对，他们有的甚至还会抑郁，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0: 对，就是在天上、在宇宙当中看到蔚蓝的地球之后，就会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
1: 是，
0: 后来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哎，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专业的病的名字叫啥来着，是吧？
0: 是有一个名字的。
1: 对，有一个专业的名称，
0: 忘记叫什么了。之前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过。
1: 对，之前我们不是有请到过那个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吗？就不光是看到了地球，他是在那个
0: 被震撼到了。
1: 对，他在南极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回来之后就有点抑郁了。
0: 我说实话，在南极生活一年，你别说生活一年了，你生活一个月回来都得抑郁了。
1: 他是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也有其他的小伙伴啊，可能一个团队10来20个人，
0: 但是那地方实在是太
1: 无聊了，
0: 太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1: 对，然后回来之后好像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抑郁，听他的那个分享啊，
0: 对，
1: 也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0: 像当年特别早就是登上那个太空的加加林，也是回来之后接受采访的，就是说
1: 心情不咋地，
0: 心情非常差，就是下来之后那个人那个状态看起来跟上去之前就不太一样，
1: 是吧？
0: 而且这个也是维珍银河的上一代飞船呢是在24年的6月份完成了最后一次商业飞行，然后目前呢也在推进新一代的这个飞船，计划在今年的年底恢复商业飞行，最新的时间呢是已经推迟到了2027年的2月。到时候有想去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啊。
1: 是，然后他的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太空旅行的机票呢，是75万美元嘛，原计划是销售50张，但是因为需求旺盛超额认购了，所以目前总预定金额已经超过了5000万美元。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天哪。然后还说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哈，可能会以更高的价格开启新一轮的售票，然后他们预计呢到2027年第二季度末可以实现每个月至少10次的一个飞行的频率，并在这个季度实现季度现金流转正。
0: 该去买他们的股票了。
1: 哇哦，什么时候我们能去太空旅行呀？
0: 哎呀，这个说不定在2050年呢，60年呢，
1: 就没有这么贵了是吗？
0: 等到我们60岁70岁的时候，
1: 那还有身体条件去吗？
0: 科技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说不定能有这个机会啊。
1: 是，来看看大家发的消息啊。可乐小姨来了啊，
0: 洗头，
1: 是洗头了。今天起得挺早啊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你先洗头吧，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呢，在8点半到9点钟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来听这首歌吧，郭顶的欢快的歌曲叫《幸运大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了，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风铃呢说，我以为马公子又嫌弃我的话不能播，然后就发现啊这个发错地方了，又发到对面去了。
0: 我看看说啥呢。
1: 你一天到晚的你就
0: 说那个刚才坐车喝白酒的那件事情。他说我在电影院里喝过，
1: 把白酒当可乐喝，
0: 这对吗？
1: 你真行。
0: 你旁边的人怎么办呀？你喝多了说话声音大不大？
1: 然后还有老朋友说富豪的钱太多了没地方花。说刚才那个上太空那个510多万，变着法的散财。
0: 是，但是你想，如果你有一个亿的话哈，那么花这500万去上一个太空也完全可以啊。
1: 你有一个亿的话你会上太空吗？
0: 你会啊。
1: 你会花500万上太空吗？
0: 会的。
1: 可以。
0: 我会的。你会吗？
1: 我会去做慈善。啊，我会先去拿9900万来做慈善，做一个慈善。对，然后剩下的100万呢将会拿过来用于给我们的部门发工资。啊，我的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感谢大家啊，谢谢
0: 谢谢 CCTV、谢谢 MTV。
1: 对，我的财产会这样子来分配使用的。
0: 行，蛮不错的啊。人各有志嘛，好男儿志在四方。
1: 是主要是后边的这100万的用途我觉得比较重要。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先我们先那个每个人有一个亿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们先醒过来比较重要啊。
0: 还没睡醒呢，都已经8:30了。
1: 对，
0: 看到刘亦菲发来一个消息啊，说刚才做了一个体测，体脂率是掉了，基础代谢和肌肉也掉了，太难了。
1: 很正常。你不可能同时做到说你这个
0: 又增肌又减脂
1: 啊。你脂肪含量掉了，你肌肉含量涨了，那你是天富贵。
0: 对，而且他这个你的肌肉掉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一定会掉啊。
1: 是的。
0: 对啊，
1: 你的体脂掉了，你的
0: 肌肉也会掉的，
1: 肯定会跟着掉的，只是多少的一个问题。
0: 对，我前两天看那个小马同学的身体测评的那个体测。

0: 客，他不是掉了一些体脂吗？
1: 对，
0: 减了一点点肥，我看那个肌肉也稍微掉了一点几公斤吧，
1: 掉了零
0: 三
1: 没有
0: 一点点，
1: 零点几
0: 哦，零点几啊？
1: 对，
0: 嗯、
1: 就是我刚开始测的时候、
0: 哦，体重掉了一点几公斤是吧？
1: 对，我一开始开始弄的时候体重应该是两个月前吧，
0: 嗯、
1: 体重大概是74，
0: 嗯
1: 啊，现在是70出头，
0: 嗯，
1: 然后体脂率我不知道他那个测的准不准啊，就玛雅福的那个体脂秤，
0: 嗯，
1: 一开始测是10%。19还是20左右，
0: 嗯，
1: 现在是16%多，
0: 嗯
1: 啊，然后肯定也是会跟着降的，
0: 是，
1: 你不用太担心啊，
0: 然后你就先那什么吧，你就坚持练就完了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谁老朋友说呀，他说我也做慈善，葛优也是这么想的，
1: 哎，我真有100块钱啊。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是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关注了那个喝白酒的那件事情嘛、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还来关注一个喝酒的事情，但是这个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我们先来关注到2026年3月19号，有一个人啊、我们管他叫周某。
1: 嗯，
0: 周某醉酒后开车开了一个小型的普通的客车。从一个村里出发了，想要回到家中，行驶途中呢启用了这个车辆辅助驾驶功能，
1: 嗯
0: 当然了他也是醉酒的这个情况啊，车辆在行驶到某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周某因为想上个厕所，他就把车停那儿了，停完之后呢上完厕所回到车上睡觉了，
1: 嗯，
0: 车辆没有继续行驶，但是仍然是处于启动的状态当中，过了一小会儿呢，他这个车的这个品牌的紧急救援中心因为这个车的驾驶人开车过程当中长时间未接管车辆，呼叫他也没回应，因为他睡着了嘛、
1: 嗯、
0: 所以就拨打了他的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巧的就是呢周某他的这个紧急联系人是110，
1: 哎你别说还挺有用的，
0: 还挺有趣的，然后他就、
1: 嗯、
0: 所以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嘛，就相当于直接给110打电话了，就请求协助了、
1: 嗯、
0: 执勤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发现周某是涉嫌了醉酒驾驶，当场将其查获，经过鉴定呢，他的这个血样乙醇含量都已经达到了186了。
1: 我们在酒当中发现了少量他的血液样本，
0: 真的是这样。
1: 然后周某归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他的犯罪事实。
0: 嗯，
1: 不过他认为啊，自己具有自首情节。
0: 真的是真的，这算自首吗、
1: 啊？因为他把那个紧急联系人设成110了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在他出现违法犯罪的时候呢，公安机关能够阻止他犯罪。
0: 嗯，
1: 其自愿预留接受公共权力处置的这个渠道，在车机上发出呼叫提醒后呢，主动接管车辆，
0: 嗯，
1: 终止危险驾驶行为。虽然说他确实是具备逃跑条件，
0: 嗯，
1: 但是他还是等在现场等民警来。
0: 可是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睡着了呀？
1: 属于自投罗网啊，自动投案。
0: 这是他自己为自己的辩解啊。
1: 哎，他的辩护人呢也提出了说，周某的行为呢应当认定为自首，将醉酒后车辆自动驾驶的行为入罪评价的逻辑呢，就是将驾驶员和辅助驾驶系统设置为一个整体，就是你不能单独看，
0: 嗯，
1: 司机和这个驾驶系统分开看，得一块儿看。醉驾后智驾开车仍然属于驾驶人醉驾，因为毕竟他还是属于 L2 嘛，
0: 嗯、
1: 他不是 L3。
0: 是
1: 同样的逻辑之下呢，周某喝酒之后车辆自动替其报警，也应认定为被告人的主动投案行为。
0: 是这个是嫌疑人周某和他的这个
1: 辩
0: 护
1: 人律师说的。
0: 哎，对，说，然后法院呢认为说，关于其实现在他们这个醉驾的事实已经是在这块摆着了、
1: 嗯，
0: 就是看是不是自首的问题了。那么关于周某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呢，刑法的第67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 嗯、
0: 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从这个主观的动机来分析，周某并没有主动投案或者是委托投案的一个主观意图、
1: 嗯、
0: 周某呢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的责任主体，车机系统仅仅是他的这个开车的时候的一个辅助工具嘛，并不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更不能就是车机的打出去的这个电话不能代表周某的主观意志、
1: 嗯、
0: 本案的这个求助行为呢是车机的系统基于预设的程序自动触发的车企依职啊，就是处置的一个结果，目的呢是在于对驾驶人员实施救助、
1: 嗯、
0: 而并不是说周某委托他然后向公安机关去投案，更不能认定为周某主动投案的外化行为、
1: 嗯、
0: 那么周某呢关于他这个预设110作为紧急联系人，是为了在自身犯罪的时候怎么样公安机关能够及时的去阻止啊，

0: 的这个辩解，所以显得不太合乎常理了。紧急联络的这个程序不没有上述的你说的这些功能。
1: 嗯，另外从客观情况来分析呢，他缺乏主动投案的行为表现，因为他是在车里面睡觉嘛，一直睡到了交警到现场。
0: 是，
1: 而且车企的紧急救援中心呢，触发紧急联系人功能，是因为车辆长时间无人接管，然后驾驶人也无法应答。那也看得见，就是某中心救助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失去了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
0: 嗯，
1: 那对于车辆报警、公安机关处置等情况的缺乏正常感知，不具备投案的意志自由和行为可能。那周某关于他收到车机呼叫后接管车辆等候交警处置的辩解呢，明显也和事实上相违背。
0: 嗯，
1: 那综上所述，结果就是他不具备投案的自动性和自愿性。
0: 嗯，
1: 是并非是主动投案的，
0: 不算自首。
1: 对，就不能算是自首。
0: 嗯，
1: 但是呢，他到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那最终的判决结果就是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且处罚人民币2000块钱。
0: 是，我也觉得这个不应该算是自首。
1: 你都睡了，你这还算自首吗？
0: 而且是人家那个车机自己打出去的，也不是你让车机打出去的呀。
1: 嗯，
0: 而且你要是不把那个110设为紧急联系人，你设一个你朋友的号码、家人的号码。那谁知道啊，
1: 还真是，
0: 是吧？
1: 热风吹，哎呦，你这个，
0: 哎呦喂，这可不行，这个，
1: 你天天你
0: 别吓我们，
1: 你说点能说的，求你了啊。
0: 然后还有刘亦菲呢，说听到你们这么说，刚才说那个减脂的事情，那我就放心了，特意是空腹去的，体重终于是5开头了，
1: 挺好。
0: 天哪，那你瘦了得有多少呀？
1: 你瘦了得有。20多斤，20多公斤，
0: 20多公斤吗？
1: 我记得你上次来给我们看，应该是不是说是120还是多少？
0: 现在是120
1: 啊，
0: 现在是5开头了，59.5，终于是120斤了。
1: 啊，
0: 天哪，那你瘦了，他大概可能已经有20多斤了。应该是10多公斤，我猜测。
1: 挺厉害，
0: 真是很厉害。我说实话啊，
1: 嗯，
0: 坚持，我们两个向你靠齐。
1: 哎，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持续的关注消息。我们接下来看看什么消息呢？我们先来看看电影吧。
1: 嗯，
0: 我们看看截至目前的一个电影，好长时间没看了。整个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在内，截至到昨天9月15号，是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37亿，放映的总场次呢是达到了1.06亿场。
1: 那今年电影市场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很多优质影片超长的续航能力，
0: 就是一直
1: 在放。
0: 对，一直在放。
1: 今年确实优质的影片非常多。
0: 对，
1: 在暑期档收官之后呢，像《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八仙》等等这些优质电影呢，凭借高口碑延续了它的一个市场热度。
0: 嗯，
1: 那么喜剧动作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由周星驰担任编剧跟导演，也是他作为时隔7年再次回归喜剧赛道的作品，延续了他的周星驰的幽默风格，而且目前他的一个票房是已经超过了23.3亿元。
0: 对，还有就是《欢迎来龙餐馆》，这个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而且在热搜上挂了很长时间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自从上映之后呢，也是影片的口碑啊，还有票房啊，也是处在持续走高的过程当中。
1: 嗯，另外像《八仙》呢，也是。一个是他的那个画面做得非常的精美，
0: 嗯，
1: 而且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应该我印象当中过去的这些动画电影好像从来没有说以八仙为主题去做的，包括这个真人电影其实也很少，
0: 嗯，
1: 啊，打造出了这个蓬莱仙境来展现东方美学的意蕴，而且在这个动画故事当中呢，还会穿插很多的笑点，
0: 嗯，
1: 以及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向大家展现了八仙。
0: 嗯，
1: 目前的影片已经登陆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嗯，
1: 来自中国的八仙呢，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0: 是，还有就是这个贯穿了整个暑期档、整个夏天的一部电影《给阿曼的情书》，目前呢，全球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1亿元。
1: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真诚质朴。不知道大家，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看过哪些啊？这个电影呢，还是持续的在保持热度，而且它的票房还在依旧不断的刷新当中。
1: 嗯，
0: 就是说，意思是还。再上映，
1: 对，它是4月30号上映的嘛，
0: 哦，
1: 然后到目前已经是9月16号了，
0: 嗯，
1: 应该有的影院还有它的密钥。
0: 是，
1: 而且从9月以来呢，已经有大概20部新片上映了，包括喜剧剧情电影《燃烧吧，爸爸》，这个是倪虹洁跟岳泰，就是那个秀才跟无双，
0: 吕秀才是吗？
1: 对。

0: 吕秀才跟朱无双、
1: 哦、
0: 他俩的那个电影，
1: 嗯，
0: 然后还有爱情奇幻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以及《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四个多小时的那个，
1: 嗯，
0: 还有这个杰森斯坦森的《怒之杀》啊等等，这些电影呢也是比较受关注。
1: 是。
0: 那目前国产电影的长尾效应呢，也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而且在海外还不错。国产影片在海外掀起的观影热潮，也实现了海外热度的长效释放，持续渗透。截止到8月下旬，2026年的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 4.5 亿，上半年出海的国产影片数量是超过了20部。过去，出海高度依赖一些头部的商业大片，比如说那些经典的那个科幻大片，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像武侠呀、动作呀、动画啊、亲情啊、现实题材，很多都能在海外很受欢迎。
1: 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些像《功夫女足》登陆了东南亚，后续呢开拓了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等等市场，
0: 嗯，
1: 然后《八仙》呢是陆续的登陆了北美、欧洲跟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呢自从上映之后，口碑票房也是持续走高，目前呢影片已经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等等海外多地上映，
0: 嗯，
1: 计划呢还将去新加坡、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等等等啊，
0: 嗯，
1: 和那个地方和其他地方的观众来见面。给阿妈的情书呢，海外的票房破1亿元，拿下了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0: 但是今年的这个全球票房冠军应该还是蜘蛛侠
1: 哦，
0: 蜘蛛侠的一个年度票房应该是已经达到了180多亿，
1: 嗯，
0: 就是全球的票房啊，
1: 嗯，
0: 非常夸张。
1: 嗯，
0: 而且目前电影的这个长尾效应呢，不仅局限于影片本身，
1: 嗯，
0: 更是通过电影加模式持续外溢。
1: 比如说
0: 这个电影它就可以串起来文旅啊、餐饮啊等等这些消费场景。
1: 嗯，
0: 你像那个给阿妈的情书火了之后，好多朋友去福建那边去打卡，
1: 是
0: 啊，去尝尝那个潮汕美食啊，
1: 对呀，
0: 啊，或者是福建闽南美食啊。
1: 嗯，
0: 而且像那个龙餐馆火了之后呢，好多的线下还是或者线上的那些炒饭店，
1: 嗯，
0: 多了特别多的徐福
1: 啊，徐福炒饭、徐福烩饭，
0: 对，你现在打开美团去搜那个徐福炒饭，
1: 嗯，
0: 海口就有啊，海口就有。
1: 反正就是大家看完电影之后啊，除了就是看电影的那几个小时之外，
0: 嗯，
1: 后面还会沉浸式的去体验电影呢，也是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比较立体的窗口。现在呢，在电影家的带动之下，跟电影深度结合，像体育、餐饮这些文旅消费新场景也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0: 嗯，
1: 像功夫女足影片取缔不是深圳的那个体育中心嘛，就依靠着这个影片的热度复刻了经典赛场的一个场景，市民朋友可以到场免费来打卡，
0: 嗯，
1: 同时呢还有一些相关专属消费的优惠活动，将电影加体育的消费场景融合到了大家的体育健康生活当中。
0: 嗯，我们也期待在今年的国庆和中秋档吧，会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和大家见面啊，
1: 嗯，是，我们到时候过两天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电影啊。
0: 来看一下热风吹呢说八仙挺好看的啊，我女儿说比哪吒好看，
1: 嗯，
0: 这个因人而异吧。
1: 对，但是其实刚才刚说的那么多部电影，有很多我都没有看过，你都看过了吗？
0: 嗯，八仙我没去线下看，
1: 是吧？
0: 啊，然后龙餐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去看，
1: 嗯，
0: 因为我在网上看切片，我感觉我已经看的差不多了。
1: 哦，这样吗？
0: 对，切片太多了。
1: 那个给阿嬷的情书啊，
0: 啊，
1: 我时至今日也没有去看。
0: 然后那个功夫女足我是去看了，
1: 哦，
0: 啊，我觉得还可以。
1: 是，
0: 当时我看完之后回来，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电影就是你只要抛去了什么剧情之类的啊，纯当一部
1: 抛去了剧情吗？
0: 就是一定要抛去剧情，我们纯当一部喜剧片看，是一部很不错的喜剧片。
1: 行，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抛去剧情的这件事情。
0: 哎呀，得抛啊，不能什么都要。
1: 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
0: 最近好看的电影吗？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带大家现在看一下啊，
1: 打开电影演出。
0: 对，现在上映的一些电影，哎，好像《空枪》据说是还不错。
1: 空哦，看到了，
0: 朱一龙跟梁家辉的那个。
1: 猫眼评分是9.5，
0: 阵容还不错，朱一龙、谭健次、梁家辉，还有刚刚斩获那个最佳女主角的魏诗雅，
1: 嗯，
0: 还有惠英红，
1: 嗯，
0: 啊，
1: 还有倪大红，
0: 对。
1: 这是什么类型的呀？
0: 是一个犯罪
1: 哦，
0: 啊，犯罪类型，应该是跟黑社会有关，
1: 是90年代初的一个正邪较量的那种感觉的啊。
0: 嗯，目前看猫眼的好评还蛮多的，20000多好评，
1: 嗯，
0: 差评大概只有700多条。
1: 是，我看到八仙也还在这个热门电影演出上面挂着呢。
0: 对，
1: 9.7分评价是。
0: 还有一个惊悚冒险的，就是《坠落二：死点》。
1: 嗯，《
0: 坠落一》我看过，还挺好看。

0: 看的。
1: 哎，这个坠落一是不是那个爬塔的那个呀？
0: 差不多，
1: 就是那个，
0: 就也是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
1: 啊啊啊啊，
0: 然后又
1: 我看过一，我没有看过这个二，而且一当时好像是我们组织大伙儿一起去电影院里边看的，
0: 是吗？
1: 是
0: 啊，那会儿我还没来呢。
1: 对，你应该，哎，那是什么时候呀？一很多年前了，是吗？
0: 不知道是啥哪一年了，
1: 对，
0: 蛮早的了。
1: 对，应该有朋友，我们就是当时是一块儿去看的。

0: 觉得。
1: 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像那个荷兰豆的一个新电影，
0: 嗯，
1: 就是刚才说到的我想留在你身边，但是目前没有评分
0: 哦，
1: 那大概率可能一般。
0: 为什么管它叫荷兰豆的电影？
1: 就那个演员叫荷兰豆。
0: 哪个演员叫荷兰豆？
1: 就那个女主
0: 啊，
1: 女主叫荷兰豆。
0: 哦，我不太认识，很漂亮的女孩。
1: 是，然后还有像那个奥德赛，奥德赛也是还挂在那个排片当中。
0: 有什么待映的电影即将上映的是
1: 待映
0: 比较高的吗？
1: 即将上映，
0: 我看有
1: 小猪佩奇。
0: 小猪佩奇吗？
1: 啊，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个会在国庆档上映。
0: 哦，哎，复联四9月25号上。
1: 对，复联四的一个重映版会在9月25号上。
0: 哦，我说呢，
1: 他应该是要给12月复联五的那个上映做一个铺垫。
0: 啊，哦，另外还有一部叫《老江湖》的电影，里边有于谦老师，
1: 嗯，
0: 于谦跟梁家辉。这个也是9月25号的时候将会上映。
1: 国庆档应该还会有一部喜剧电影，是小沈阳跟他老婆
0: 哦，
1: 啊，小沈阳、沈春阳，包括还有贾冰，的一部喜剧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但现在好像目前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介绍的信息。
0: 现在好像还没有说这个国庆档有哪些特别的炙手可热的电影。
1: 哎呀，主要他现在定档都是那种特别临时才定。
0: 嗯，
1: 现在定档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0: 有的时候定完了还来撤的呢。
1: 嗯，现在就是需要大家几个电影之间留点心思。
0: 嗯，
1: 然后但是今年的话差不多特别大型的电影就没有了。不过呢，在明年的年初将会有万众期待的《流浪地球三》，
0: 是看到了。
1: 对，郭帆导演的，吴京、娄道瓦还有李雪健老师，
0: 还有这个《蛮荒禁地》也说是今年上映，想看的朋友特别的多。有易烊千玺、段奕宏、欧豪、黄渤、张译、梅婷、闫妮等等。
1: 嗯，还有这个，我看看，哎呦，还有《王者荣耀》大电影
0: 啊，
1: 28年的，28年电影，
0: 是，反正未来的这个电影看起来还挺多的，但是有哪些是大伙儿特别喜欢的就不太知道了。大家呢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在假期期间呢也可以走进电影院来了解最近上映的一些新片儿。
1: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0: 是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最后呢还是3分钟的时间来听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咯。最后呢还是希望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6: 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一起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论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小军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启直播啊，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各位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跟我们进行电波的连线。那么同时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还可以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

0: 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还是比较快的哈，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跟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也是之前来到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主播王智慧哈，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慧姐。
0: 嗯，慧姐啊，马上就要叫这个慧总了。
1: 对对对对。
0: 我看这个微信名字从智慧到慧姐到慧总，一直在改啊。
1: 对对对。
0: 应该说是对于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吧，或者说这几个月下来之后，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应该收获了很多，是吗？
1: 是的。我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0: 嗯，
1: 我叫王智慧，其实我是海南人，因为我长得不太像海南人哦，是下面四县的。后来呢，我是嫁到了海口，所以我现在已经算是海口人了。那我其实经历了海南的房产，从最低的时候，我2003年上大学，
0: 嗯，
1: 那个时候才1000块钱一平方，
0: 嗯，
1: 到现在说真话也上过高位的，2万3万的都有，对不对？也下过就是像现在的腰斩，来到了7000-8000海口，我说海口的这个价格最低的也有7000-8000的这个价格。那我就看着房产其实从低高再到高走向下坡路，但很多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可能对房产是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
0: 嗯，
1: 现在好多人他不敢买，是因为他没有购买信心。
0: 是的，
1: 他觉得他买了他可能就跌，就像我们买一个产品一样，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它降，就不喜欢它跌值，都喜欢它一直往上涨。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人常说的买涨不买跌，
0: 不买跌。对，
1: 但现在就一直在跌，所以大家就没有购买信心。但是我慧姐呢，因为我之前是从事的是保险行业，然后我在保险行业里面，我们是学经济学的，我们不是只学保险哦，
0: 嗯，
1: 我们学的东西更多。所以其实我看房产，我觉得我看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买的第一套房子，就给我爸妈买的，在下面市县，我们买的时候才2000多一平方。现在即使它房价再跌，整个海南县城来讲，房价再跌，它都没有跌到这个数了。
0: 嗯，
1: 所以我成功的踩在了低位点。
0: 嗯，
1: 我觉得就像人家说的，是的，买涨不买跌，但是其实真正要买的时候是买在低位点。
0: 嗯，
1: 你永远这个房子不会跌破这个值，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海口的行情就是低位点。
0: 是啊，我觉得这是跟你聊完之后，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买房人群啊，或者说在观望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人群，大家都是比较谨慎再入手的，
1: 是的，
0: 或者说一直在唱衰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要认清楚的这个情况就是，之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哈，就是开发商拿地哈，以及他开发这个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成本，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当时买的一些人群他是什么时候入手的，然后去分析一下这个市场有没有到这个底部啊，或者说未来还有没有下降的一个空间。目前这个12000的这个平均价格吧，啊，12000
1: 的
0: 二手房的平均价格，
1: 海口市区嘛，海口市区，
0: 相对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低位点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低位点一直在啊，应该从去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这个大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了，那个主要是拐点是否是能够拐起来，还是一直在这个低位长期的一个震动啊，这个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哈。那么各位也可以就我们这个话题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哈，你觉得目前这个12000的价格是还会再降，还是会有上涨的一个空间，还是会是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哈？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也可以跟慧总来辩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是辩论啊，慧总呢应该是真金白银在上边哈，然后也是会耗费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在这一个行业之上。我看到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热情啊，看到你对于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个期待，其实也是鼓舞了这个大家的一些心态的啊。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可以跟大家讲啊，我从小到大就属于一种乐观积极向上的人。
0: 嗯，
1: 就在我的身上也是看不到负面情绪的。
0: 嗯，
1: 我每天都带着笑容，因为我之前我说过，我之前是做保险的，保险比我们房产更难卖。
0: 嗯，
1: 保险基本上你一去见10个人，10个人都要拒绝你那种。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我一直就是被别人拒绝呢，我还是面带笑容。所以说其实我的内心世界是一直就是正能量的世界，所以我希望的是，我一直都觉得，对，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的房产处于低迷期，但是这是短期现象，就是我们经济学说的周期，波动周期，它是一定有波动的，那不可能就像我们以前说房价一直

0: 它不可能一直涨的，
1: 嗯，
0: 它一定会走下滑，
1: 嗯，
0: 就像说在还是现在这个情况，房价一直跌，
1: 嗯，
0: 但是它也不可能一直跌的，它一定会反弹，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主播说的那个拐点，只是说拐点什么时候来。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你是在海南要长期生活，你长期要居住，你长期要动这个房子的，那从长远来看，你的房子是往上涨的，
1: 嗯，
0: 一定会往上涨。
1: 是的啊，这个东西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哈，包括也是跳出了海南，跳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看一些房产泡沫在破裂之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救市的手段。
0: 是的，
1: 其实中国的这个房产的话，它也不叫做这个泡沫破裂哈，它应该是供需关系，或者说是在整个这个经济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出手应该是更稳健了，或者说更加的偏向于理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国家呢也确实出台了很多的这种政策。我们之前给大家举的例子哈，一个是美国的房产，一个是日本的房产啊，那么也都是在这个泡沫破裂之后，各种各样出台的这个救市政策之后，通常情况下哈，是在6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就会止跌回稳，然后回稳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健康的发展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再回到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来看，或者说再看这个海南的市场来看啊，从2020年、2021年的一个高点开始往下降，到现在2026年正好也到了一个6年的一个。就刚才说经济学嘛，经济周期论里的一个时间点啊，再加上确实我们这6年来说有非常多的沉淀嘛，哈，就以前大家觉得，哎，都是做房产的，我这么多的开发商，我愿意去开发啊，我愿意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在市场上一下就是百花齐放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出现了非常多，然后到现在所有的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稳健了，你没有实力的开发商，你甚至连拿都拿不到地，你甚至连交付都交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呢？再到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的出台，不管是限购政策啊，不管是贷款的这个政策，它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那包括去年这个封关之后哈，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房地产会迎来新的一波这个涨幅或者新的一波热潮，但是会发现从这个自贸港封关政策当中，压根儿跟这个房地产市场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政策的支持，所以说也是让大家先稳了一波啊，你先稳一稳，先看一看这个市场情况怎么样，然后把大家真正想要去买房、想要去住房房子这些人群筛出来，而不是说你想要投机的，我想要去投资的这些人群一蜂拥而上啊，但是这样的话就往往会让这个市场的更加的稳健啊，更加的健康的一个长远的发展啊。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请惠总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9月，现在16号了啊，过了半个月啊，9月份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大家说金九银十嘛，哈，应该9月、10月的话数据会比较不错，卖的应该也不错。
0: 是的，是的，说真话，因为我也跟大家讲一下，我是去年11月15号入市的啊，11月15号入市，当时我就是奔着主播说的那个12月18号的封关，我也觉得封关以后。因为我其实是从保险金融跨行到我们房地产，那我想的也是想说，来自你看一下自己的风口是不是会起来，因为我也想它涨啊，我涨了可能购买就像买涨不买跌嘛，那购买人群会多，那我的销量会更好。可是呢，我来了以后，就像你说的，封关以后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仅没动，而且还反降了？不仅是说没涨哦，还不是稳，它是往下降，它的二手房降了。但是呢，我通过了3个月的时间，就是11、12、12、12、12到年过年，过完年我就回来。那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什么呢？因为我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是来贝壳玩了一下，是挂了一个号，那个时候只有二手房，整个海口市区是没有一套新房的楼盘的，新房的楼盘都在云龙，就很偏的地方，都要卖到1万、1万3、1万4这样的价格，对吧？相对来讲，讲云龙是什么价，什么地段要卖这样的价格，那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的二手房就很偏高，包括海淀岛的海景学区，楼梯都要卖到将近快20000一平哦，都有很多人在抢，你知道吗？
1: 美丽沙片区，
0: 对，就是那些片区，对，都很多人在抢，楼梯房都在抢。那我在想，那应该就是我们说的供，应该是小于求了。就是需要的人要多，但是呢供少，所以它的价格其实还是供需关系的问题。当时我分析的，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那我觉得就是供需关系出现问题了。那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是二手房的存量大了，没有人消化了，所以是供过于求了，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一点点的下来。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惊喜的现象是，原来我们的新房

0: 出来了。所以东南西北中的新房我都去踩盘，我发现他们的价格居然比二手房的价格都要低。
1: 嗯，
0: 现房现赠，精装交付，对吧？以前还是毛坯交付呢，还有期房的风险呢，现在什么风险都给你取消了。
1: 嗯，
0: 对吧？价格不仅比二手房还要低，还要给您送车位，送
1: 家
0: 电。你看这么好的活动，干嘛不选它呢？
1: 嗯，
0: 于是我是比较有，我是销售，其实我真的是去哪个地方都是销冠，我是比较有销售敏感度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赶紧，我就针对新房，我做了一系列的踩盘动作。我先去了解，我每个盘我自己去踩，我都不需要别人带我，我自己开车啊，我是电动，我是电车，我是电车，成本比较低。
1: 嗯，
0: 我就把整个海口的好多个新盘，我都自己去踩了一遍，我就加他们里面的销冠，因为销冠讲的东西才是对的。对，我就加他们的销冠，然后就跟他们聊，然后就跟他们探讨里面的优缺点，因为他们会跟我们说实话，可能跟客户可能说不了实话，跟我们可能会说点实话。那我把优缺点都搞清楚了，回来我就找客群了。
1: 嗯，
0: 我就针对客户的真实需求，给他每次带他就看三个盘，带完三个盘了以后就跟他做比较，然后比较他最喜欢的那个，第二次看就拿第二次的盘去议价，就跟开发商去谈谈价格，走我们贝壳的内部价，然后赠送他车位家电，这些我们都帮他谈下来。 OK， 第三次去就是成交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像刚刚主播说的，有可能有些人在这个行业做了二三十年，一个月都出不了一单，但是我会觉得居然在一个月，而且还是个新人小白的情况下，我一个月连续出了四单新房。
1: 嗯，
0: 说明呢是真的，就是我这种模式和我这种销售的流程是对的，而且也是硬核的现在这个。
1: 对，咱们有点跑题了，说到这个销售上了。确实我觉得可以内部给很多这个来节目的一些主播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啊。
0: 对，是的。就是我其实是对这个行业是很有信心的。
1: 啊，对，
0: 因为现在是新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二手房还在存量，
1: 嗯，
0: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作为我一个消费者，我就把自己当消费者，我觉得我一定会买新房。
1: 啊，
0: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营销新房。
1: 对，就是
0: 对，
1: 你觉得新房目前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0: 对的，肯定的。
1: 确实也是哈，因为稍微好一点的二手房价格并不便宜。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稍微好一点的二手房，要不然当年买的就很贵。
0: 还有它的区段好，它没办法降下来。比如说我们国新区段，到现在我们国新大部分其实是回迁房多。
1: 嗯，
0: 但是你想象一个回迁房还要卖12000、13000这样的一个单价哦。
1: 嗯，
0: 那你觉得是不是？至少你觉得换成你会买吗？回迁房。
1: 国新现在的这个吉祥7号虽然是已经卖完了哈，
0: 嗯，
1: 但是当时的这个价格，几乎跟二手房能够持平，甚至会比二手房便宜一些。
0: 对。
1: 虽然它有它的这个劣势所在，它的小区并不是特别的大哈，楼栋比较少。
0: 嗯，
1: 但是新房的话，应该说是对很多这个二手房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二手房的房主哈，他就其实蛮讨厌这个新房的，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是这个赠送的这个面积、新的这些政策也好，其实真的是代际之间的差别哈。
0: 有
1: 四代宅和三代宅，它是不同代的这种差别，已经不是同样的产品之间的这个差别了。你可能是，举个例子哈 ，iPhone 现在是出到 iPhone 18，它可能 iPhone
0: 折叠屏都出来了，
1: 它可能 iPhone 14和 iPhone 18的差别，它不是 iPhone 17和 iPhone 18的差别哈，它只是一代，是比较多代的这样的一个差别了啊，
0: 是的，
1: 不是简单的升级，所以说目前的一个二手房的市场的话，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供需关系它产生了一些改变，供大于求之后，它这个价格确实不是特别的。乐观
0: 下来的，
1: 啊，
0: 一定会下来。
1: 对，那么目前就咱们就说新房吧。今天因为这个惠总本来也看的是新房，主攻的也是一些新房哈。
0: 对。
1: 我们先来说说新房的这个数据怎么样？这个刚才您说你充满了信心啊，应该说九月的数据卖的还不错，现在就是
0: 因为我们贝壳是，虽然我们的门店比较多嘛，
1: 嗯，
0: 在海口有多家门店，但是其实我们都是共赢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个新房群，我们的新房群每天都在跳喜报，
1: 嗯，
0: 有些楼盘一天可以卖个10多20套的都有。
1: 是我昨天看到最新的一个喜报是恩祥，
0: 没有，就是那个展新汇景名
1: 城，对，恩祥那边的展新汇景名城。恩祥旁边嘛，
0: 对，他一个一天内他可以销，他一个月能销个100套，
1: 对，
0: 红盘呢，真的是红盘。
1: 就是恩祥，包括还有他对面的这个天喜一号，
0: 对，
1: 应该说是九月、八月这两个月的，就是榜首吧，啊，
0: 对，都是榜首。
1: 榜首，为什么这两个小区你觉得会作为新房来说卖得非常好，或者说是，它能够有这么亮眼的一个数据呢？
0: 因为我先谈展新吧，
1: 嗯，
0: 我去过展新采购盘。

0: 然后崭新呢，它首先它第一呢，它小户型特别多。其实我上次有来过我们这边，那是我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就有聊过，我们的客群分为四种：刚需，然后刚改。改善和豪宅，那刚需其实很多的刚需上车就是靠小户型上车，加上海口有颁布过政策，就是从我也忘了是哪一年后是不允许再建小户型了，
1: 对，
0: 所以小户型其实是海口的稀缺，就是其实我上次说买涨不买跌，买稀不买，就是买稀不买玉嘛，就是你要买稀缺的，那这种房子你以后出手也容易，第二呢，它也有保值性。它也会未来也会可能会涨值的嘛，一定会涨的。那所以它主攻的是它大部分的房型，它拿了十号楼出来，我去采过，有好多都是小户型。那小户型它的单价差不多也就是在12000-13000，那小户型上车，你看首付来个10万左右，月供也就2000-3000，相当于我在外面租个房子的钱，对吧？月供抵月供抵月租了嘛，那就相当于你凑个10万左右的首付。其实就可以拿下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又是现房现证，小区环境可以看到的，所见即所得。就是你想去，比如说你想买三楼，或者你想买502，
1: 你
0: 都可以
1: 直接上，
0: 对，你都可以直接打开门，然后就看到502长什么样了，对不对？
1: 就是你今天交了钱，明天就可以入住了。
0: 对啊，就是你先去看嘛，你502就在这里，你要不要？要不要我就要503或者603，那可以打开门看。
1: 我觉得这种卖房子这种模式哈，相比于上一波卖房的这个热潮来说，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这就要说到一个政策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出了几个新政哈。第一个呢，就是8月28号的828新政。
0: 对，
1: 核心的就是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一个内容条款，就是贷款从30年变成了40年。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呢是9月5号海南地产的一个新政啊，主要呢是针对一些限购人群哈，是开放了一些限购的这个政策啊，不管是本地的人还是外地的人，或者是来海南工作的一些新海南人，
0: 对，
1: 他的这个买房的要求会更加的宽泛一点啊。
0: 是的，宽松。
1: 那么其中我们就一一的跟大家来说回这个政策哈，一个是828这个新政，其实它贷款30年变40年只是其中的一项啊，或者说是其中，应该说是相关部门在推出这个政策当中最，不是想让大家关注的，或者说本质上不是核心的一条政策，
0: 但是却被别人关注了。
1: 对，它更核心的一条政策应该是对于很多的房地产的开发商，他所销售的这个房产的时候的一些要求，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现房销售。
0: 对，
1: 那你即便是不做到现房销售，也是要做到房屋做完备案之后才能够进行销售。也就是说，以前可能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开发商一波涌进，出现这种烂尾的这种情况，
0: 拿了地就开始卖，
1: 哎，
0: 真的拿了地就开始卖都有。
1: 以前的这个挣钱的逻辑啊，
0: 对，
1: 开发商挣钱的逻辑就是，哎，我拿地。然后地还不是特别的贵，
0: 对，然后就开始卖，
1: 然后我就开始这个设项目，我就开始跟银行先贷款一波，我去把这个地开始建工了啊，开始施工了，然后还没有建成呢，他就已经开始做宣传，然后呢，最终是让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消费者还没有住房，甚至还在今年住不到房，明年也才能可住到房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已经背上30年的房贷，然后这个钱呢，已经让开发商赚走了。
0: 对，是的，
1: 就相当于不管是银行放贷也好，还是这个开发商卖房也好，是没有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几乎没有什么风险的哈。那么现在的这个逻辑就是刚才所说到的哈，这个备案之后或者是现房才能够进行销售之后，就是你开发商你从拿地到施工到这个建完房，它其实整个的周期还是比较长，比以前长多了哈。
0: 对的。
1: 然后对于你开发建设的这个压力，对于你给施工方的这个结款的这个压力都会上来。再加上目前的这个市场啊，就刚才所说到的，不像以前那么的火爆，大家更理性的去买房了。那么大家去这个回款的效率就不会那么的快。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开发商现在开发楼盘就会有危险啊，它就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啊。我万一开发商之后，我房子就建在自己手里卖不出去咋办呢？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也就第一呢，这个政策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这一点哈，让大家买房更有保障了。那第二点呢，也是限制了开发商以前这种高杠杆的这个金融的这种游戏啊，更容易钱滚钱，一个盘滚一个盘。
0: 是的，
1: 你还没有卖好呢，后来一堆事儿全都交给其他相关部门做后续的这处理了啊，容易就暴雷啊，我们说叫暴雷啊。
0: 很多的开发商就是比如说他前期。

0: 其实他先把客户的钱全部拿到了以后，他一旦因为他不只有他这个盘，他还进行别的投资，当他别的投资断了，他就直接资金链一断，他就走人了。
1: 对，
0: 所以就爆雷了。
1: 嗯，是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828新政当中大家去仔细看一下。还有这一条新政就是对于专个项目的专门的银行和专门的账户来进行监管哈，不再会有这种像很多大开发
0: 相当于要把这个钱专款专用在这个项目里面，
1: 对，因为你
0: 的
1: 这个很多大的开发商哈，他的这个能力为什么能开全国一下开几百个楼盘，就是因为他可以从这边挪那边，那边挪这边，但现在不允许了啊，或者说现在这个政策管得更严了，
0: 他的资金账户只能去这个项目的建设，你只能用于这个，你用到别的去它就流不动不通了。
1: 未来吧，应该目前这个新政出来之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哈，再新开的这个楼盘，我觉得总会有这么一天大家可以做到闭眼入哈，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小区或者哪个片区的这个开的这种盘，它都能够做到品质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是的，
1: 这也是好房子嘛，我们现在就说是要回归这个居住本身，要住好房子，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房产市场的一个要求啊。
0: 其实他就是把那句话所见即所得变成了现实，就是我买这个房子，我不再是看你的地，看你的那个沙盘，看你的那个样板间了，我是实体的看到了我家，我选的那间房它长什么样子，它真真实实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其实它就是把这样的事情落到了828里面去。
1: 这个是828的新政最核心的一个条款哈。
0: 对的，
1: 当然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个30年变40年房贷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聊性的哈。
0: 对，
1: 惠总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客户最近有成交的吗？或者有已经40年贷款的一些人群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因为其实40年是这样子。
1: 我
0: 再跟您说一下，我最近来了一个新人哦。他是以前从河南那边为了孩子读书，然后先来这边考察市场。
1: 陪读宝妈。
0: 宝爸。
1: 陪读宝爸。
0: 对，您知道放弃的是什么工作吗？是村镇银行的支行长的位置哦。他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来这边重新开始。
1: 说明海南自贸港还是非常
0: 吸引
1: 人才。
0: 吸引了他。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问他，因为他是银行待过的人，我说其实30、40年有什么区别
1: 、
0: 对吧？他跟我说主要就是说把其实还是最根本的那一点，他你看到的是30转40年，但是其实总利息是大的。就是举个例子，本来是你100万你去还款，可能你利息你还30年是20万，对吧？20万的利息我简单说一下，那如果你还40年它就变成了
1: 40万。
0: 对，40万的利息是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但是呢它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是把你当下的月供降低了你的月供，让你能上车了，就保证你上车了。其实我一直都跟别人讲一定要杠杆买房。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就像我说的，100万的房子15%你其实是用15万上车的，你不用等到你赚到100万再上车，因为你赚到100万不知道多少年才赚到，但是15万你就可以上车了。那后续你可以通过月供银行给你放款，你慢慢还，你要是还不动的还可以把卖掉，其实你的节点有可能你才20万就把你用了这房子20万你又把它卖掉了，其实你也不亏。就是其实拉大这个月供，对有一些低预算低首付的家庭来讲，或者是那种更低一些，比如说那些工薪阶层啊，或者说那种比如说像我上次看到那种捡破烂那种就是很低收入的人群，对他们来讲真是好事。真的。
1: 就本身上车的这个压力少了啊。
0: 是的，是小了很多。
1: 那么即便是后续如果说要这个改善啊，或者说要置换的话，也可以这个代押过户嘛。
0: 对对对，都小了很多，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利好，一定不是就大家可能开玩笑的说我可能退休了或者我走了嘛，我那个贷款还在，有很多人是这样调侃的，你知道吗？说有可能人走了，
1: 一代
0: 贷还在，
1: 传三代。
0: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的风险？
1: 是
0: 银行都不怕，您怕什么的，对不对？所以我是这样的认知啦。
1: 目前也跟惠总说一下，目前这个房贷40年的这个贷款在海口已经可以申请了，
0: 只是说现在要求的是91年以后的人群。就是92年的嘛，就是91以后他可以，他的年限是可以贷到40的。像我是85年的，我就
1: 不
0: 行
1: 了。
0: 对，我不知道你哪一年的。
1: 我94年的。
0: 可以。
1: 我也快贷不到。
0: 还可以赶紧。还有3年4年。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贷款的话是。

0: 可以原本30年贷款转40年贷款吗？这个问题，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它就是新增，就是你在新的买房的过程中，不管是买二手还是买新房，你然后银行这边会给你选择，而且它这种选择不是强制选择，它是由你自愿选择，你仍然可以选择10年期、15年期、20年期、30年、40年，它只是多了一个40年的选项而已。你在挑的时候你可以选，因为有些人他也不愿意选40嘛，你不能强制他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之前就已经是办理了30年的贷款，这个时候就不可以转了。除非你全部还清了以后，你再考虑
0: 重新贷
1: 重新贷、
0: 是的哈。这个就是贷款方面的一些解答。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哈，我们看到之后也回复一下大家。我看问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贷款的这个会减多少。我们之前帮大家算过一笔账哈，我们也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按照目前海口这个贷款比例相对而言比较多的一些人群哈，就是贷100万啊这样的一个额度，每个月啊是能够大概少600块钱出头这样的一个月供的啊，但是总的这个利息，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利息的话，30年40年大概会差20多万的这个利息啊，就是你还的总数会多啊，但是每个月的月供大概能够少600块钱左右啊。这个600块钱我觉得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你先看一看你是不是91年的，如果是不是91年的你可能还贷不了这么多啊。
1: 是的，
0: 嗯，
1: 还得看你的年限。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进行发送这个文字语音的一些私信留言。最重要的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望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不管是对于贷款的咨询，还是新房二手房的这个线上带看价格咨询，都可以跟我们取得更多的这个联系啊。今天呢是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哈，王智慧慧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早间的一个小时就等到10点，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早间的9:38，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的这一个小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文字语音的私信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服务和需求的话，在微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

0: 约的啊，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会回复各位。我们下面再来跟惠总聊一聊这个，目前我看这个平台上大家还有很多问活动的价格的哈，就是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嘛啊，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开发商还有这个贝壳，包括我们也是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折上折的这个优惠啊，
1: 有的有的。
0: 目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做的这个力度比较大的几个楼盘，或者说是有这个比较合适的吧，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新盘都有哪些？来给我们推荐几套。
1: 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刚刚我们有说到的崭新汇景名城啊，崭新汇景名城现在呢又拿了两栋楼出来，也是做活动的啊，大家先去看看了楼层呢，一整一亿嘛。然后找到我们贝壳，我们贝壳就帮您申请，他有送车位的活动啊，他也有送车位的活动啊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不知道有不知道，很多人就东南西北中东，我其实比较看好的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我的观点啊。国兴买的是保值，然后呢，那个叫什么江东买的是未来，然后江东呢现在有一个盘叫协东岸，也在做活动，而且力度非常大。啊，大家力度伟大，这至于是什么力度呢？我不能公布啊，因为开发商不允许我们说，所以力度不能公布。但是可以找到我们贝壳，力度确实是蛮大。您看中了，然后我们来帮您去跟开发商申请。
0: 嗯
1: 啊，走我们贝壳，一定要走贝壳渠道啊。
0: 嗯，
1: 然后其实力度很大，然后它旁边是那个九通的附中附小，新的那个附中附小。然后呢，它的小区环境特别好，它的开发商是山东的一个国企啊，国企开发的。
0: 山东健康
1: 啊啊，对，然后国央企开发的，所以说它相对来讲，它的小区环境是非常 OK 的，嗯，然后环境很好。但是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我知道每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在意的点，他会觉得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偏。其实我跟您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国兴。我之前我是14年前就住国兴了，你知道国兴当时有多偏，多就是连大润发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很偏很偏，很配套也不上的。你看他这个14年现在有多旺，梭罗湾、雅乐里啊，还有群上夜市，那到处都是旺铺，对吧？以前你可能1000就能拿到旺铺，现在有10000了，对不对？那不同的，你买在了什么时候？你买在了它刚起来的时候，
0: 发展的这个
1: 那个点
0: 初期哈，
1: 对，以这样的点去购买，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合适。
0: 喜悦东岸，
1: 喜悦东岸，对，在那个一过江东隧道就到了，它也不是在江东里面啊。有些人说江东 CBD 那边太远了。它不是，它就是一过隧道就到了，
0: 就是
1: 文明东隧道。
0: 对，过文明松隧道。
1: 对，一过文明东隧道，它跟叶青园靠得很近啊，叶青园那个大的那个回迁房靠得很近。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安居房吧，安居房项目其实我是鼓励大家买的，因为安居房其实很多人说，哎，怎么产权不在自己？其实你住满15年以后，你的产权都是你的，政府只是要求你在这个15年内不要轻易的把你的房子去销售出去，所以才空了一下。那他，但是他本来他的价值可能就像你说的，他的均价就是在12000的，但是就是因为有政府的这个30%的补贴，他能够现在在8000-9000-10000就可以上车了。那我现在想推两个安居房的项目，一个就是我们的理想城，理想城现在在做活动，
0: 理想城，
1: 对，理想城现在在做活动啊，他拿出6号楼，应该是4号楼吧，还是4号楼，他是那种两梯六户的房子哦，然后呢也是将近是99平到100平这样的面积，然后呢就100万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上车了，100万左右的价格，
0: 差不多也就是10000块钱，
1: 对，10000块钱一平。你想象它的对面是紫园呢，你用了10000的单价享受人家对面20000单价的配套，除了九小和桥中吧，是不？除了学区以外，你的配套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紫园被我们称作是富人区的呀，对吧？你能够用10000块钱上车，跟富人区享受同样的配套，就是除掉学区嘛，对吧？它该有的购物广场你也有，对吧？它该有的小区环境，它该有的海景你也有啊，对吧？你用这样的价格去享受这样的配套，我觉得非常合适。新高理想城，
0: 新高理想城，它呢是属于。就是安居房项目当中相对而言价格会高一点的哈，它的配置啊，包括它的这个硬件条件
1: 会好一些。它应该是我踩过的安居房项目中，我觉得评分在我的心目中评分最高的。因为它的区位，还有加上它的小区配套，它是安居房中唯一有泳池的哦。以前其他的，比如说贵府啊、永秀啊，这些是没有泳池的，它有泳池的。所以它体量也大，住进去的人也多。
0: 是的啊，这个项目它的位置会是它的优势所在，应该说所有的安居房项目当中距离市区或者说是繁华区最近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区位的位置。
1: 最后我还再提一个，因为很多人很在

0: 在五个学区嘛，我不知道海源小学主播知道吧？
1: 嗯，
0: 海源小学原先是部队小学，
1: 嗯，
0: 就是你就算是他的学区你也进不去，因为他是部队小学，
1: 嗯，
0: 他只招部队的家属员工啊，他不对外招的。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那个面积的人越来越多嘛，旁边有海怡，对吧？有海南两院在那边，对吧？两院大学都在那边，所以越来越多的老师、医生都在那边住了以后，他就开放了海源小学变成了学区房。那我们有个项目叫家和聚。哦，嘉和逊的那个就是海源小学的书包，
1: 嗯，
0: 那他现在之前呢可能要卖的价格比较高，现在呢就是14XXX就可以，
1: 嗯，14000
0: 的
1: 价格，
0: 14000XX然后就可以上车，而且现在送黄金，
1: 嗯，
0: 送3克的黄金，
1: 他书中自有黄金
0: 屋
1: 啊，嗯，然后他打的这个广告，然后也是因为学区的这个原因所在啊，他小学是海燕，中学的话是
0: 城
1: 西中学啊。但是这个海燕它是目前第一梯队的这个小区，
0: 我不管它是什么嘛，你先看它本身，它的前身就是部队小学。部队其实我的外公是军人，我觉得部队不仅是说能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学到东西，更多的是培养你的整个人的那个
1: 精气神，嗯，
0: 对，人气的
1: 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推荐的几个小区哈，一个是恩祥。
0: 他应该叫做
1: 崭
0: 新汇景名城，
1: 因为挨着恩祥，老板他
0: 崭新汇景不算恩祥，不能
1: 崭新汇景
0: 名
1: 城，他是在这个万达斜
0: 对面，
1: 万达斜对面，他的这个就是总价低，
0: 还有小户型，
1: 小户型
0: 上车容易，
1: 总价低，然后他的这个主要是给一些刚需或者说过度，我觉得是相对来说过度的一些人群比较合适的哈，
0: 是的。
1: 那么其他的几个，如果说是您又有这个。学区的一些要求哈，或者说是又有一些这个居住的这个要求，总价还不能特别高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考虑一下安居房的，
0: 对，是的，是的，安居房是可以的，因为大家不要想的是产权问题，想的是居住问题，因为你要的是居住，不是你的产权，你的产权其实15年以后政府也是全部给你了，你住满就行，他只是对你有一定的要求，他不能说我补贴给你了这30%，你5年后你就拿去卖，或者你10年后你就拿去卖，对吧？这肯定要有要求的，不然乱套了，所有人都去买了，你知道吗？
1: 还有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嘉和郡哈，嘉和郡的话，它是在城西片区当中的一个新房的项目，从去年到现在，反正它各种各样这种政策的推出啊，到目前开始送真金白银，
0: 送
1: 黄
0: 金，
1: 然后价格也是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
0: 对，
1: 就是在这个片区，就是它是海大还有海一啊，
0: 对对对，
1: 校区周边的一些人群，
0: 海大和海一不是在那边有分院嘛，
1: 嗯。
0: 所以他那边的话都是大部分的老师、医生啊，还有那些就是部队的人啊，部队的人都会在那边，所以他就针对了这些人群。其实说真话，跟这些人群做邻居是非常 OK 的，素质极高。
1: 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汇总刚才所推荐的这几个新房的楼盘。
0: 对，
1: 当然还有其他几些这个盘也在做这个促销的一些活动，金融也是的活动哈。但是这个力度和我觉得跟以往来说就是大。差不差吧，就是
0: 差不多
1: 、啊，没有太大的一个价格方面的一些调整啊。如果说各位对于哪一个新房楼盘想要去了解价格的话啊，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互动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是18003438191，这个是探房兄弟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公众号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的私信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刚才我们听这个汇总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他一直在说要找贝壳，找贝壳，找这个贝壳，我们就是行业内叫做渠道哈。
0: 啊，对，渠道
1: 就是找
0: 平台，我们是平台啊。
1: 你可以找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渠道哈。比如说你直接到现场。去买，
0: 是的，
1: 就是找的开发商销售顾问这个渠道啊。你如果找贝壳的话，就找的是贝壳的渠道，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渠道哈。那么汇总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大家要找这个贝壳渠道啊，或者说贝壳渠道它的这个有哪些是优势所在。
0: 首先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我们主播有说的，对，您可以自己去上门，就是自己到开发商去看房子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以前是做保险的，我觉得专业的事情是不是应该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首先你要看房子，你本身对房子这个大宗物品大宗物件您不太专业，专业的是我们呢会，如果您是去开发商看盘，可能就像你说的，您是去嘉和郡，你可能只去一家。但是如果是我会根据你要的学区

0: 我会给你匹配海中学区、北师大学区、人大附学区以及我们的海燕小学学区，对不对？我会根据您的需求去给你先制定你想要的盘，那我会带你去看三个盘，对吧？给你做比较。那我就问你，我在这之中其实贝壳针对新房是不跟客户收任何一分的佣金的，
1: 你不用给我钱，
0: 你如果不在我这里买也无所谓，对吧？我们不收你任何的佣金，我免费的用我的自己的车带看，带您逛海口逛一圈，逛完三个盘给你分析每个盘的优点缺点，这优点缺点你在暗场百分之百是不会跟你讲缺点的，他只会一个劲的说他家好，他怎么跟你讲他家不好嘛？但我们就很客观，我们是中介，我们中立，给你分析，给你专业的方案，制定专业的一个分析方案给到您，您就会根据你自己所需求，比如说你想要的这个学区 OK 你满意，但是预算呢可能有点点的低了一点，那个这个时候呢又走了我们贝壳的团购渠道，因为我们贝壳是以我们贝壳的公司平台去跟开发商谈的合作，开发商呢应该要给我至少就像我们平常俗话说的卖我们一点面子也行吧，对不对？我们要跟他议价的，帮您去讨价还价的，对吧？按照你的需求问一下开发商能不能同意的，对不对？对吧？那互相的这个博弈过程，加上我们可以去帮您跟开发商申请哪一个车位，申请给他您那个家电的补贴、家具的补贴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不是省了钱吗？我们贝壳不是在帮您做这件事情吗？而且贝壳现在已经是整个海口最大体量的一个房产公司了啊，最大体量的一家房产公司了，所有的开发商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签的，不是我们去找开发商了，是开发商来主动找我们，因为我们有太大的体量了，所以那开发商是不是更愿意的给我们让价啊？所以找我们是对的，找别人可能就找不到。
1: 综合下来几点优势吧，就是它会帮助大家从更全面的角度哈，不是在一个盘里看一个盘，它是从整个海口市看一个盘，或者在全国看一个盘了。
0: 对，全国现在还达不到。
1: 优势所在哈，然后跟大家来分析。同时它所挣的这个钱是开发商给到的这个佣金啊，跟大家的这个中介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理念的一个转换。我一开始也真的是觉得，哎，我为啥要去找贝壳呢？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有它的这个优势所在的啊。大家不妨去看一看，真的去找一下这个贝壳，应该说会给大家，尤其是买新房的一些朋友，哎，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
0: 对的，
1: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看二手房，自己还得找。你看新房还得自己再去沟通啊，你找这贝壳一个渠道，他就可以帮你把二手房和新房全部都包揽了哈。
0: 对的，是的。
1: 你可以先看新房嘛，新房如果看不上，再看二手房。反正不管你是看到哪个房子或者哪个小区，应该说都能够帮助大家找一个比较适合大家的一个优质的户型的。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另外的话，现在也确实是最后一点优势，就是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团购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是市场的这个情况啊。市场好的时候，开发商可不是现在是这样的一副嘴脸吧？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市场好的时候，开发商不愁卖，我自己我还卖不过来呢，我不需要你们，我不需要给你更多的优惠的价格。但是现在这个确实，他卖的这个数据也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他也没有说一下能够像以往一样全部都一抢而空啊，所以说，他还是需要有这个贝壳帮助他一块做宣传啊，帮助他一块来进行售卖，然后给到一个更合适的价格。你比如说贝壳一下谈了100套房子的这个优惠的折扣价，我跟你
0: 暖一套
1: 谈好了啊，
0: 差别很大，
1: 和你一套自己去谈这个价格肯定还是不太一样的哈。
0: 我们是以团购的。
1: 综上所述的这个优势所在，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贝壳哈。大家下载这个贝壳找房 APP 啊，这个手机里先下载贝壳找房 APP 就可以了啊。
0: 对。
1: 这是第一种方式，里边呢有新房板块，有二手房板块啊，包括还有经纪人和门店啊，你可以去看一下附近最近的一家门店是哪家。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搜我的名字啊，经纪人。
1: 能搜到，能搜到。然后你可以去经纪人，你可以搜王智慧哈。
0: 对对对，王智慧，王智慧。
1: 智慧就是智慧的智慧。
0: 三横王啊，就大姓那个王
1: 啊，
0: 智慧那两个。
1: 找一下慧总也能够看到这个经纪人的一些信息。
0: 是的。
1: 这是在这个 APP 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到任何的一家贝壳的门店，像这个。贝壳它指的是一个平台，它旗下的德佑门店、21世纪、乐远都是属于贝壳的这个门店啊。在目前海口有300多家，几乎是热门片区，这一个片区有4-5家都很正常啊。远大
0: 小区都有好多家，
1: 你比如说西海岸远大片区就有4家。
0: 对，
1: 每次我们这个嘉宾。

0: 都要自己很隆重的介绍，我是来自于西海岸北片区万达几号楼门店的这个门店哈。
1: 是的，
0: 它确实是目前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是做实事服务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有很多这种平台，它是在网络平台啊，它是在网上先给大家发一些很多的这种信息，或者很低的这种价格，先诱导大家过来。

0: 然后在网络上帮助你进行这个信息的销售的。但是贝壳的话，它有这么多的线下门店，所以说给出的这个价格或者整个服务它是跑不掉的啊。
1: 对，
0: 相对而言人员这么多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服务也是非常到位的。
1: 对，
0: 一共有3000多位的这个房产经纪人服务着大家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价格是目前开发商这个公布的一些优惠的这个价格，本身贝壳还会有一些折上折的优惠啊。
1: 对，
0: 不管是这个申请的折上折的优惠，还是贝壳额外补贴的一些小的家具家电的一些赠送啊，包括售后的一些保障，应该说能够让大家不管是在新房还是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更加的放心啊，更加的舒心。那么到这里9:55了哈，这个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汇总能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
1: 是的，
0: 那既然已经要汇总了，下次来节目的时候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下次要带来一个更大的惊喜。
0: 对，今天还有一个
1: 小秘密，先给大家一个悬念吧啊！我们下期应该也，我们每个月来一期。
0: 对，
1: 对，
0: 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惊喜，或者说是更好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同分享啊。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尤其是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听众朋友，应该说非常喜欢汇总的啊。
1: 嗯，是的，我是比较我跟你说个真实事啊。
0: 嗯，
1: 我的客户他跟我直接说了，说辉姐，我把那些黑中介所有中介全部删了，只留你了，
0: 只留你一个，
1: 走过了。
0: 说明你的乐观还是感染了很多，
1: 感染了很多人。
0: 嗯，
1: 对。
0: 对，大家在这个看目前的新政也好，看目前的这个政策也好，还是要看背后的一些更多的思考哈。
1: 对，
0: 从经济学角度或者从整个的这个政府调控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并不是简单的30年40年产权30年40年贷款这么简单的一个变化。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这个九五新政今天可能聊的少一点哈。
1: 嗯，
0: 它这个新政其实往往公布的这个政策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试运行了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像这个企业员工，哎，他可以去购买房产，即便你不是海口的户口，或者说你即便社保没有缴满，
1: 而且他这种企业员工还针对的不再是什么高端人才了，他说普通的，
0: 就是企业员工，就是企业员工
1: 普通的也行了。
0: 还有像一些
1: 已经给那个门槛设的非常低了，
0: 还有像一些多孩家庭啊，
1: 对，多孩家庭多一套，
0: 还有像一些你已经买够满套数，但是你想要再买这个改善性的话，你只要
1: 挂出去就行了，不要卖，
0: 购买
1: 挂出去挂到贝壳就行了。
0: 这一些的政策其实已经是试运行了一定的阶段啊，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政策有正式的这个文件下发了哈。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加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6年经济周期论，以及这个价格的政策调控，多方的一个支持之下，我觉得这个在底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说是或者说供给，就是大于供需这样一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也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短期吧，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缓解或者说有一些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有需求有刚需的这个朋友还是去看一看，多做一些选择，那么如果说是还没有特别急或者还没有特别刚需的哈，再观望一下也是未尝不可的哈，这样的一个
1: 对
0: 总结的结论哈。最后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买房卖房租房的需求，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全天24小时，节目1个小时直播哈，但是我们看到大家的微信信息的话也都会回复大家，服务大家，以及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贝壳找房 APP 当中，以及各个线下门店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和服务。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啊，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9点到10点的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您。
0: 同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给我们发来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收得到哦。
1: 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三了啊，一周就已经过去一半了。但是要温馨提醒一下，这周天要上班，
0: 不要再说这个让人心疼的消息了。
1: 但是呢，很快你下周不就又可以放假了吗？
0: 放假真的休息吗？
1: 放假那想休息就休息吧。
0: 我看未必。我们先来看看小鱼给我们发来的语音消息。
1: 那我来听一下啊。
0: 上午好，
2: 宋宋潇潇，上午好，过来打卡啦。今天天气还可以，希望不要下雨。
0: 嗯，希望不要下雨。这几天的天气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嗯，
0: 除了这周第一天，就周一的时候上午确实下雨了，还行啊，温度什么的方面的也还可以。
1: 是，现在慢慢的就越来越凉快了，即将迎来海南最舒服的天气。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有很多的老龄动态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
1: 嗯，首先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近日海南省民政厅、海南省委组织部等2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实施意见，在全省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形式教育，广泛宣传老龄政策法规，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理念，厚植全龄友好社会根基，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共

0: 同时呢，实施意见明确教育覆盖党政干部、青少年、老年人、社会公众四类群体。到2029年，海南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教育全覆盖、宣传常态化、认知大提升，老龄工作的责任意识全面增强，群众呢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老龄政策的知晓度显著提高。那么到了2035年呢，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积极健康带积极和谐、敬老友善的社会氛围深度融合到社会生产生活。
1: 实施意见要求抓实领导干部专题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意识和能力，抓实青少年浸润式教育，筑牢青少年尊老敬老思想根基，抓实老年群体自主教育，引导老年人自立自强、乐享晚年、融入社会，抓实社会大众普及教育，推动老龄教育融入日常、走进群众，强健本土宣传阵地，整合公共文化场馆、养老服务机构、乡村文化广场等资源，分级打造一批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阵地，立足海南长寿岛、健康岛资源禀赋，打造椰岛银辉、乐享银铃老龄工作特色品牌。
0: 同时呢，实施意见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工作格局，健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民政部门、老龄办要牵头抓总，加强综合协调指导推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活动，及时研究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要把抓好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纳入重点工作，排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常态化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工作机制，鼓励引导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当中来。
1: 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内容，下一条内容呢，就是在这两天哈，海口市相关负责人对我市养老托育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这一老一小，去到了哪些地方呢？比如说海口市金福园老年公寓，这个老年公寓啊，是一家社会综合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在这里接受照护的老年人当中呢，失能老人占相当比例，相关负责人就实地检查了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叮嘱区镇级相关部门要把安全保障放在首位，规范管理制度，强化督导检查，不断优化辖区养老服务供给，让入住长者安享幸福晚年。
0: 相关负责人呢还来到了家庭式托育服务点啊，有一个叫做敦小憨的婴幼儿托育园，还有海淀阳光幼儿园，详细了解了婴幼儿托育机构的这些运营管理政策、保障安全规范等等情况，鼓励托育机构聚焦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个发展方向，持续丰富服务内容，加强日常安全管理，不断提升托育的服务品质，为婴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1: 在调研当中，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要守牢守住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完善综合监管体系，引领行业依法规范安全有序运行，促进养老托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加强政策供给，健全养老托育扶持政策体系，完善社会化运营支持举措，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托育服务，拓宽普惠性服务覆盖范围，要健全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卫健、教育、民政等资源，持续优化服务，补短板，强供给，大力推广公办幼儿园托育、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服务模式，以及居家社区养老建枢纽带的一个点进家庭，加快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养老服务托育体系，切实都牢一老一小民生底线。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板块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新鲜资讯。我们再来看看风铃说，风铃说，他说什么？松松又要休息，你要不要听自己在说什么？你说的什么话？
1: 松松
0: 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休息过了？
1: 然后大胳膊说了，周三不是三金的俊克时刻吗？
0: 俊克是俊克，这几天精神状态实在不佳，快让我休息休息吧。这还有人催你说说？
1: 我们是要劳逸结合的，
0: 劳逸结合，我们要劳劳逸的去结合。
1: 这样在劳的过程当中就更有劲儿了。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啊，这条消息

0: 在昨天的时候在众多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都是刷屏了、这个题目叫做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三秒。
1: 是，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说啊，为什么要沉默呀？
0: 对，我也说为什么，接了电话先，你看我们正常一接电话，喂你好，如果是这个陌生的号码你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其实陌生号码要不就那几个、快递的外卖的、
1: 然后要
0: 银行的，
1: 对，就是办贷款的
0: 办贷款的，然后让你理财的，
1: 是是是，然后反正我们一般接到电话不就都是这样吗？
0: 对，卖楼的卖车的，
1: 喂，人家不都说了吗，就是怎么判断你上了年龄、拿起电话说喂，就年龄不小了。
0: 对，我一般打电话就喂你好，然后就听他说什么再决定挂不挂。
1: 人家说年龄小一点的是拿起电话说 Hello
0: Hello 吗？我年轻的时候我接电话也不 Hello 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接到陌生来电要沉默三秒的这件事情呢？因为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就别的不升级，他们的骗术老升级。
1: 他们是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你没听错，就是声纹。我们呢说有指纹，对吧？这个声纹就是收集你的声音，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0: 是多吓人呢！最近呢，这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了大家这个关于三秒沉默的方法啊，说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说话，那你也不要说话，就是你们两个接了电话都彼此沉默，谁也别说话，然后在心里默默数一二三，安静的等待三秒钟。如果对方还不说话，就是他一直不说话，你也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挂了，那就及时赶紧给他给挂了啊。如果接通之后呢，是冒充的所谓的这个客服是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呢，骗子的系统就会捕捉到了我们的人声，就会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会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呢会冒充你本人啊，找你的亲戚和朋友去借钱去转账。
1: 哎呀，好家伙，真的是防不胜防哈。
0: 对，
1: 骗子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一个是克隆你的声音嘛，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他会刻意保持沉默，诱发你说喂哪位等等啊，就你
0: 反正就是你说话了嘛，
1: 是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你的身份实施诈骗。
0: 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就年纪可能就比我们会稍微大一些啊，然后他接电话的时候他不是喂、他的那个语调是喂这样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就不容易被克隆。每次接他的电话，就不管他知不知道你是，
1: 不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嗓子卡了一盘没吐出来。
0: 反正我第一次就听他接电话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搞笑。他不管是接就是认识的朋友的电话，还是说不认识电话，一接电话。崴就是特别狂，就整个人很狂，这句话就是崴。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那个什么借鉴一下，因为你骗子你没有办法拿我这个声纹出来再模仿我克隆我呀，
1: 这不是我本人的声音是吧？
0: 对。
1: 然后他骗子克隆你的声音之后呢，他就利用什么他还会用什么呢，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什么什么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你，诱导你转账充值嘛，这个就是 AI 投资啊、理财方面的诈骗哈。
0: 哎，还有一个就是 AI 换脸视频。那现在我们这些什么 AI 类的那些大模型，确实是做得越来越好了。骗子呢会盗取受害人的这个社交平台，你可能发的一些小某书啊、抖音啊什么的，露出的一些合成的合照或者是视频的内容，用 AI 模型给你换脸，然后就可以冒充受害人的亲友啊、领导啊、客户，编造出一些什么被抓了急需用钱、出车祸了，然后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等，这些都是借口啊，来实施诈骗。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 AI 情感诈骗。
0: 哎，这个上当的人这是真多呀。这个
1: 就是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与你聊天，建立信任之后呢，就以各类理由索要钱财。
0: 哦，
1: 通常就是哎呀突发重病需要手术，
0: 给我打20万
1: 啊，然后创业资金缺口需要资金周转，
0: 给我打50万，
1: 然后异地 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你
0: 给我打100万，
1: 哎，
0: 等借口完就是骗钱。
1: 对，就是实施这样的诈骗。那网上那些真的不能轻易相信，你永远不知道在背后跟你聊的是什么样的人。
0: 是，然后有五步操作，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可以守护住你的隐私和钱袋子。首先呢，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如果就是这个，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啊，帮忙要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的这些比较可疑的请求，你就想，他要那些信息，为什么还要对着手机报出那些号码呢？
1: 嗯，
0: 这些东西一律拒绝就可以了。
1: 对，还有就是要学会立刻止损，
0: 嗯，
1: 不要点开，或者是要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
0: 嗯，
1: 尽快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纠缠。
0: 还有就是要快速核实啊，
1: 嗯，
0: 如果你接到这个我是客服啊，或者是一个亲友，但是你听着他这个语气跟平时说话可能不太一样，你就要主动联系平台的客服或者亲友本人来进行核实，不要轻举妄动啊，不然的话就会落入到他们的诈骗圈套当中。
1: 前两年我就有一个 N久不联系的一个堂姐，
0: 哦，
1: 微信给我发微信找我借钱，
0: 哎呦，
1: 然后确实我也想借给他，因为借的也不多嘛，
0: 嗯嗯，
1: 但是呢我又怕就是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是不是
0: 骗子
1: 啊，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说你那个什么是要找我借钱吗？他说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些那种就是变相性的问了一
0: 些极端问题，
1: 嗯，
0: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的那
1: 种。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才哦确实是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多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
0: 我前两天也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但是他还是通过语音的方式管我周转一下，然后他发了语音，我说你是本人吗？他说我肯定是本人。我说你给我视频来，我说你给我视频借钱我再借给你，说明我们这个防诈意识、防骗意识
1: 还可以，
0: 最后还是打了个视频。
1: 对，
0: 嗯，
1: 所以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呢你要核实一下哈，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骗子啊，他无论以何种理由要求你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啊，这个是重中之重，
0: 别给陌生号码转，尤其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及时报案了，如果是发现确实有这个好像被骗了啊，就是你不用确定自己是不是一定被骗了，你只要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你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这些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等这些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的这个专线来说明情况，从而寻求帮助。
1: 嗯，是的，来看到宇哥他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啊，
1: 还是来了来啦，松松悄悄，上午好，上午好呀，宇哥，
0: 上午好。
1: 他说陌生电话呢，我一般就不接，
0: 嗯，
1: 或者我也是接了不说话，等对面先说，
0: 那
1: 做得非常好。
0: 对，你这个不错，这个应该我们向你学习。
1: 嗯，做得很好哈。
0: 嗯，
1: 然后他还要这个说一下他昨天节目的后续。
0: 他说：“对了，补发一下昨天关于就是我们不是说吃泡面尽量不要喝汤这件事情吗？”
1: 嗯，
0: 他说：“泡面汤不是调料很多吗？某种成分来说呢，也达到补盐的作用了。如果天热的时候出汗多，喝点泡面汤正好当补充盐分了。
1: 咱就是说，能不能喝点健康的？”
0: 邪修补盐法，你这真是，啊，
1: 他那个不仅里面盐多还有
0: 油多，对，
1: 喝多了容易长胖，真的，
0: 对，这个也容易喝多，朋友们，这个啊，
1: 是，
0: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说到的关于这个啊，防止不要被骗啊，
1: 嗯，
0: 要警惕这些陌生来电啊，可能会收集你的声纹，从而又骗你周边的朋友啊、家人的钱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实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哈。
0: 我建议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先听一首比较短暂的吧，我们听一个3分多钟的，这个特别好听，算了，听一个4分钟的好听的歌曲吧。然后我们在歌曲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来分享啊，和健康相关的，
1: 嗯，
0: 我们稍后见。

0: 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用一分钟的时间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消息。
7: 这怎么能是一条消息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这应该是
6: 一条鸡汤。
7: 对，就是一大早先跟大家喝点鸡汤，
6: 是
7: 激发大家的自律。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律呢？
6: 哎，
7: 你常说你很自律啊，经常锻炼，经常读书，经常爱学习，
6: 喜欢早睡。
7: 告诉你们，真正的自律呢，是不靠硬撑的，而是靠你内心的热爱。所以你想想，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热爱它吗？
6: 是真的从这个过程当中发自内心的来感到开心吗？
7: 有享受它吗？
6: 对，我们做不到自律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内心想要变好，但是没有到强烈的非得实现它不可的那个程度。那么想要做到自律呢，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清晰且强烈的知道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具体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不要因为别人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去做什么，也不要因为就是哎呀那个我不干就落后了才把时间来排满。所以真正自律的人呢，不靠苦，不靠意志力来硬撑，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前进。
7: 真正的自律他需要找目标感。很多人就迷茫，哎，是不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呀？而是因为一直回答做什么，却从未真正问过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说你也有这种困惑，给大家一个方法，拿出一张纸写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抛开所有应该，你内心真正渴望

0: 创造什么，
1: 嗯，
0: 五年之后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1: 嗯，
0: 如果这五年只能完成一件事，你希望它是什么呢？
1: 说实话这三个问题啊把我有点灵魂拷问住了，
0: 所以待会儿那个半点生成的时候我们俩也好好想想吧，
1: 我们俩就做题，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写下来，
0: 是的，
1: 不用非得发给我们啊，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0: 嗯，就是明白这些之后自律才有方向嘛。
1: 哎，来吧，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精彩继续，稍后见，
0: 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6: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啊！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一起呀！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9: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4: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无所，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嗯呐，在这个。
0: 嗯呐。嗯呐，老铁，嗯呐，嗯呐，你让我传染了，嗯呐。
1: 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呢，我们不是刚刚快速的跟大家聊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律嘛？问大家的几个问题，有没有考虑清楚哈？
0: 嗯，
1: 反正就是对自己负责，也就是真正的自律哈。
0: 是，希望大家就是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律起来。就是意思是，自律不一定非得是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清淡饮食，每天锻炼身体。它并不是说这样是一个自律啊，而是你能一直朝着自己新的方向，自己心里有目标，一直去努力，就叫自律。
1: 是的，有一句话送给大家，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好，
0: 自律给我自由。这是那个 keep 的那个 slogan 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来关注哪一条呢？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吃的这方面吧。
0: 行
1: 啊，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榴莲不能配酒
0: 啊。对，我之前还做过这个，做过一条那个公益宣传，就是说榴莲配酒越喝越有的事情。
1: 榴莲配酒，那这个反正就是很危险。
0: 对，
1: 最近啊，在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的肝病科是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女性，她呢就是在吃了大概两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喝了大概是40度的白酒，
0: 哎呦喂！
1: 第二天呢，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他的转氨酶飙升到了正常值的将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到医院救治。据了解，经过对症用药治疗之后呢，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了，但是病情啊仍然是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脱离风险。他这个就是流。

0: 莲又配上酒、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1: 是，我们之前其实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榴莲加酒它的这个危害机制呢，就跟你吃头孢喝酒的那个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就是这俩你如果要一起吃的话，最好要间隔24个小时以上。这也是相关的医务人员指出说，榴莲搭配酒精的这个危害机制跟头孢类的药物是类似的，可能会引起像双硫仑样反应的一个毒性作用。这个双硫仑样反应呢，就是借酒留样的一个反应，就特指啊，其实有很多药你吃完之后都是不能再跟这个酒精再接触的，所以你接触之后呢，就会导致你的体内的乙醇的代谢受阻啊，积蓄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
0: 是的，榴莲当中的含硫化合物，它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乙醛脱氢酶，
1: 对，
0: 导致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症状。它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话会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1: 多吓人呢！
0: 那我们在这个吃了榴莲多久之后可以喝酒呢？最好是吃了榴莲24小时之后，而且在吃榴莲前24小时也尽量避免接触任何的酒精物质。包括像一些料酒啊、藿香正气液啊，它这些都含有酒精嘛，对吧？尤其是过敏体质、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呢，应该至少是延长3天。
1: 是，这个新闻分享到这儿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都很好。那么这个新闻在后面呢又说了几样东西，他说部分食物或饮料和酒同服同样有风险。
0: 哎，
1: 然后接下来的这些东西我本人不是很认可。
0: 我们来看一看吧。比如说第一个海鲜，
1: 那么吃海鲜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喝点冰的小啤啤。
0: 对，但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有那个痛风的人群，
1: 就是有那个尿酸特别高嘛。
0: 对，海鲜加啤酒那真的是让痛风的人群非常痛苦。
1: 是，
0: 海鲜当中本来就含有大量的嘌呤，食用之后人体它会形成尿酸，尿酸过多就引起痛风。如果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它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沉积。
1: 但是其实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确实得意喝一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吃什么的时候还特别得意喝点酒呢？
0: 烧烤啊，整点小烧烤不得来点啤酒啊？
1: 对，要不人生路又白走了。
0: 是的，
1: 但是呢，食物在经过这个烧烤之后啊，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这些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那么如果在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呢会让你的消化道的血管扩张，并且破坏消化道的黏膜，使致癌物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是的，但是这个呢还是我们那句话啊，
1: 谈毒性
0: 啊、这个是吧，
1: 偶尔吃一次没事。
0: 是的是的，但是还是少喝酒。喝酒毕竟是对身体不好嘛。 对吧？
1: 是是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喝太多浓茶也不建议喝酒。浓茶当中的茶碱呀，它也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呢，不仅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这个心肾负担。因为有的人他喝了酒就是难受嘛，我喝点茶吧，心想喝茶
1: 解酒、
0: 喝这个茶是不解酒的。
1: 是，还有一个是功能性饮料，但是这个其实有很多，你像我们2018-2019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喝那个野格
0: 啊，
1: 就是绿色的那个大瓶
0: 啊，
1: 然后野格就会对着那个红牛一起喝嘛。
0: 对对对，
1: 喝完了之后一晚上都不用睡觉了，反正那个你就喝吧，一个是醉，二个是什么的，
0: 很难受。我反正喝完，
1: 但是确实很好喝。然后后面呢，你像我们又喝一些，比如说喝什么布鲁大师的时候，喜欢兑一些，就是在那个 bar 里面啊，又要兑一些什么脉动啊之类的。其实这都是功能性的这个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呢，就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还有维生素。如果把这些掺兑在酒里边当中一块喝呢，电解质当中的钠离子跟咖啡因就会协同来增加你心脏的负担，使人会感到心慌和胸闷。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碳酸饮料也不太适合跟酒一起喝。碳酸饮料它是在胃里面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所以像这一些呢，最好不要在喝酒的时候同时去吃或者是去喝哈。
1: 是，
0: 那万一有的时候我们出现了这种双硫仑样反应该怎么办呢？你首先肯定不能喝酒了嘛，
1: 不能继续再喝了
0: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去到医院紧急就医。
1: 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啊榴莲不能跟酒同时服用的这件事情。看到风铃说还好我穷吃不起榴莲，能不能有一个人给他给我封杀了先？他说吃海鲜不应该配白的吗？他说对啊，烧烤才配皮的呀，你管那你还配什么配什么？他说抛开剂量谈毒性的都是耍流氓。
0: 虽然我们说是这么说，但是你像如果说本身哈他身体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比如说本身就有痛风的，那你肯定海鲜啊啤酒啊都要少吃少喝。
1: 对，
0: 因为海鲜加上啤酒一起的话，那你真的痛起来真要命啊。
1: 你就等着膝盖疼脚踝疼这儿疼那儿疼，手指头关节都会疼。
0: 对，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受了。
1: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健康方面的小消息。
0: 关于
1: 接下来来再看看什么呢？
0: 还是一个关于吃的。
1: 行，
0: 不过这个吃的呢，就是关于厨房里面的一个调料的。
1: 我讨厌这个调料
0: 啊。是吗？
1: 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调料。
0: 那在炖汤的时候、卤肉的时候，不得加点儿？
1: 就是我的讨厌的意思是我讨厌这个调料本身，我不讨厌它给这个肉赋予的意义，就是我不喜欢闻这个味道。就是一切的这种我们今天聊的是八角啊，八角、花椒。还有一个叫什么大料？大料跟八角是一个意思吗？
0: 不是，
1: 不太
0: 是
1: 一个意思啊。反正还有大料，然后那个什么桂皮
0: 啊
1: 反正就是一切炖肉用的那个调料包，
0: 你都不喜欢
1: 的味道，我都受不太了。
0: 但是煮出来的肉可以吃，
1: 哎，正确正确啊。
0: 这些都是我们厨房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些调料。
1: 对，
0: 但是最近呢，来自浙江的一位黄女士。他在家里面炖红烧牛肉的时候放了八角，然后他家的孩子呢就非常好奇的说，哎，妈妈
1: 啊，
0: 这个为什么叫八角啊？
1: 为什么呀？
0: 他不是有13个角吗？
1: 对呀，那为什么不叫13角啊？
0: 对呀，他就数了一下他家里的那个八角，确实长了13个角。完了之后就问家里的那个智能语音音箱嘛，
1: 小爱同学，
0: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八角它有13个角却叫八角呢？
1: 智能音箱，我可以很直白不绕弯子的告诉你，你要中毒。
0: 小爱同学就告诉他，八角确实是8个角，如果是10个角以上的，大多是有毒的毒芒草。
1: 哎呀，这是真吓人。然后呢，这个黄女士就立刻的去查了一下资料，确认了这个就是芒草。黄女士回忆呢，说这批八角呢是在家里附近的这个超市里边散装称重的时候买的，事后呢特意去那个超市查看，货架其余香料都是正常的8个角。但是她买的这个就不小心买到了一个13个角的，
0: 是的，
1: 是不小心混进去了。
0: 确实，那个那个芒草哈，看起来和八角长得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它那个形状啊，什么大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那个角更多。那怎么区分呢？八角一般真的就是8个角，所以人家叫八角也没错哈。
1: 八角，对，是
0: 它的那个角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圆钝一些的。
1: 有
0: 的时候少一个角或者多一个角，这种情况也正常，
1: 没关系。
0: 7到10个角，它都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八角哈。那像这个芒草和八角呢，它虽然是同科同属的，但是这个芒草通常是有13个角，而且呢它的那个角的顶端那个有突出的尖尖，突出的尖尖，这个芒草是有剧毒的啊。少量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头晕、恶心、呕吐，大量摄入就会产生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是死亡。
1: 哎呀，然后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看角数啊，八角就是7到10个角嘛，大部分是8个，然后芒草的话一般是11到14个角，以13个角最常见。还有就是看这个角尖，八角是比较圆的啊，边缘也比较光滑，芒草的这个角呢是又长又尖锐又细的，还有的往后边弯曲像鹰钩一样。还有就是看颜色，八角呢是有光泽的棕红色，芒草的这个颜色比较浅，而且有一种淡淡的土黄色。还有就是看果实了，八角的这个果实是比较饱满的，果瓣自然开裂，它的这个籽儿是在外边露着的，芒草的果实呢是瘦小干瘪 瘪的，同时它的果瓣是紧闭的。
0: 嗯，
1: 还有就是闻味儿啊，这个八角就是刚刚说到的那股浓郁的那个气味是有的。
0: 嗯，
1: 芒草其实基本上是无味儿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在户外也会看到野生的那种芒草嘛。
1: 啊，
0: 一看，哎，这个不是八角吗？长得差不多哈。
1: 是啊，
0: 大家。

0: 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摘回家当大料就给它使用了。
1: 对，
0: 购买八角的话呢，要优先选择正规的商家。
1: 嗯、
0: 烹饪的时候呢，因为每次你放那个八角放的也不多，你一般炖肉就放个两三颗，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看到那种啊角长得特别多的两段尖尖的这种，要果断的扔掉，不要再用了啊。
1: 是，而且我不是看到了这个央视新闻给配了一个图嘛，我才知道这种八角什么是在树上这样子长的呀。
0: 对啊，
1: 这样长完之后呢，那怎么变成这个干巴的样子？
0: 那摘下来
1: 晾干吗？
0: 对啊，晒干呢。
1: 哇哦，
0: 哇哦，你这怎么这生活知识可以再多增加一点呢？
1: 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它是一株植物，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
0: 咋的？你
1: 就类似于就是像那桂皮一样，从木头上怎么样砍下来的，
0: 啊、
1: 或者怎么样的？
0: 植物结的、啊，
1: 对，它是植物
0: 结的，一颗一颗的摘下来晒干。
1: 好长知识啊！谢谢。
0: 奇怪的生活知识怎么又增加了呢？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关于八角和芒草。
0: 嗯，
1: 家里有八角的，回去数一数，是不是？七到十个角啊、
0: 一般的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在说了这个知识之后呢，大家在烹饪的时候多留意一下，是吧？ 嗯，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内容呢，就是跟我们家里的长辈，哎，其实不仅仅跟长辈了、
1: 嗯、
0: 就是自己在家里染头发的人群，
1: 嗯，
0: 相关的、嗯、因为最主要就是有很多长辈他会自己在家里面染头发，
1: 因为要遮白发嘛。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这个变老的一个迹象就是体现在我们的一些毛发上，
1: 嗯，
0: 这头发变白是吧，变稀疏、
1: 嗯、
0: 那有一些老人家呢就经常会染头发，比如说那个发根白头发长起来一点儿、
1: 嗯、
0: 他就要用那个染发膏给染成黑色的。
1: 是，
0: 那染发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正确的染发，染发过敏怎么办呢？其实这些往往存在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1: 对，那我们为啥说了半天说这个染发，但是老年的朋友要额外的注意一下啊、
0: 嗯、
1: 一个就是为了遮白发，可能老年的朋友比我们年轻人染发的频次要更高，
0: 对，
1: 反复的去接触这个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还有就是安全操作不到位啊、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在染发之前没有做过这个皮肤过敏的测试、
0: 啊、
1: 一些人甚至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还存在自行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还有就是重视程度不够啊、对于染发之后出现的头皮不适还有发红等等症状的重视不足，导致就医处理的不够及时。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商家宣传的所谓的这个纯植物的我们纯天然的这个养发啊等等，这些产品也有可能含有苯二甲等等一些致敏的成分，老年人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呢往往很少会关注到染发剂的成分。
0: 是的，因为老年人本身可能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而治疗严重染发不良反应的时候往往需要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一些药物、
1: 嗯、
0: 这类药物呢它可能会使原有基础疾病加重，并且增加感染、溃疡、骨质疏松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老年人染发这个问题还是要格外重视的啊。
1: 是，那么如果就是染头发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皮疹呐、瘙痒，或者说是有点烧得慌、有点灼烧感或者其他异常情况怎么办呢？有四步处置法大家要记好。一个是一停啊，立即停止使用所有的产品。二清，立即彻底清洗使用部位上的这些残留物。三就诊，症状严重没有缓解及时要到医院挂号就诊、
0: 嗯、
1: 四报告，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及外包装，必要的时候呢要做这个皮肤斑贴的试验，明确具体的致敏成分、
0: 嗯、
1: 同时呢要配合医生上报产品不良反应的报告。
0: 对，反正大家也别嫌麻烦，最好染发前做一下过敏测试。
1: 嗯，
0: 然后观察期间呢如果出现不良反应你就立刻停用。
1: 是，
0: 还有不要心存侥幸哈，这个过敏风险还是不容忽视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染发产品怎么选更安心，怎么样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呢？你购买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染发产品。
1: 嗯，
0: 保存好购买凭证和产品包装信息，而且在选购染发产品的时候防范虚假宣传，有一些这个什么号称是什么纯植物纯天然的无氨水的，监管部门是从未批准过这类染发产品的。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你买的时候找那个包装上的国装特字。
1: 嗯，
0: 可以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产品注册信息。
1: 是，反正就是尽量还是买那个你听过的一些牌子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平台啊

0: 我们老年人比如刷什么拼多多也好呀、
1: 嗯、
0: 淘宝呀，反正抖音呀，视频哈，各种各样的一些直播，他们购买的渠道确实也更多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不懂，那我们作为子女在他们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好给他们把把关啊。
1: 是，然后使用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在染发之前要看一下头面部等等这些容易接触染发产品的部位是否有破损的地方。

0: 的混合比例来进行染发。
1: 是的，所以跟大家说到这个简短的内容，尤其是家里的长辈要跟他们说一说，染发的时候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是，其实有很多他们会觉得反正也是染一次，而且这个染膏在头上人家不是说停留20到30分钟吗，有些
1: 就觉得是不是停留的更多，染得更牢固，
0: 停留一个小时然后就说这样的话可以那个停的时间更长，可以上色上得更好，然后可能这个停20分钟俩月就掉了，然后停这个40分钟的话可以坚持3个月啊，停了1个小时可以坚持5个月这都是不正确的啊。而且它这个染发膏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你一闻那个味儿你就知道了，
1: 很刺鼻，
0: 它又哪怕不刺鼻，你买的是那个品质比较好的，它多多少少还都是染发，它就是化学的物质，它里边不可能没有化学的物质。
1: 所以家里的老人染头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反正买正规的产品使用过程当中也要按照规范来使用，拥有一头美美的你喜欢的秀发。
0: 所以说呢，这个给家里老人在染头发的时候给他们掐着点儿，到了20分钟给他们薅到那个卫生间去洗，不要让他们停留1个小时
1: 对
0: 及以上的时间啊。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健康动态，二个是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有新的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啦，我们最后来听一首来自朴树的歌吧，我不知道这个歌大伙儿有没有听过啊，特别适合在9月份的时候听，就叫9月。
1: 来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顺便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中午11: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哎呀，

0: 这首歌应该放在第二首歌来播的。
1: 嗯
0: 啊，因为今天第一首歌其实我本来准备了另外一首歌，就是这个。
1: 是哪一首歌？哦，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9月16号啊。
1: 哦
0: 啊，9.16开播21周年呢。哦，
1: 真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人。
0: 对，因为在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线上线下的活动，但是在21周年的话呢，可能也考虑到刚好是在这个一个周三的时间节点，然后呢加上其实哎，如果每年都过的话，会难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疲惫，所以说我们就只过这种逢五逢十的啊，这种这个21的，咱就线上的小小的热闹一下就可以了。
1: 今天是9月16号，这时间赶得也挺巧的，一下子就到月中了。
0: 是的，而且也是周中啊，你这个周三了嘛，然后这一周一眨眼就已经过了快一半了啊。周三小周末，希望今天的各位依然是开心的快乐的。这首生日祝福歌送给我们自己，当然也送给我们广播前或者是我们手机前的所有朋友们。

0: 你说巧不巧，今天呢是916啊，我们音乐广播21岁的生日，同时今天也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日。
1: 哎，谁的生日？
0: 老范。
1: 哦哟、啊、
0: 谁是老范？我妈。
1: 恭喜恭喜。
0: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啊，
1: 祝福祝福。
0: 对，我给我妈早一大早就是起床之后给我妈发信息，我说妈妈生日快乐、哎、我妈不理我。
1: 可能今天正在忙着自己的生日 party 啊、
0: 就是、哎呀，就我就在想他这时此时此刻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1: 嗯、
0: 他为什么不回我呢，不回应我呢？哎呀，不管怎么说嘛，那其实有很多最直白的祝福其实也就代表最真的一个真心嘛，包括刚才这一首歌曲啊，生日祝福歌，你看

0: 里边就很多歌词，其实他写的并没有那么拗口，也没有那么的隐晦之类的，都是很直白的把一些祝福的话给说出口。所以我们平时也是这样的啊，虽然说咱们中国人经常会比较含蓄，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说话直白一些也能够更好的表达出自己的心意。但是有很多歌曲当中这个词儿他写的呀太含蓄了，太好了，太美了，就是妙啊，妙不可言的那种。比如说每次一说到哪一句歌词妙不可言，我总是会想到那一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因为这句歌词的话它其实是在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里边的一首歌词嘛。但是其实这句词它原来是从一句诗里边演变过来的，叫做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它是用来形容汝窑的汝瓷的。它不是形容青花瓷的，其实青花瓷那个青它还真不是天青色的，天青色是有点那种对，就你现在看到的电脑屏幕的颜色，这个有点
1: 偏，对，它就是
0: 有点偏绿色的那种啊。
1: 而且说到这个天青色哈，刚刚说到了是釉色的一个术语，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其实它的这个作词方文山呢，将这样的一个工艺细节化啊，作为一个爱情的隐喻啊等等之类的啊，其实我觉得很好哈。
0: 所以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句歌词，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词让你觉得妙。太妙了，妙不可言呢、真的是、米奇进了妙妙屋那种的啊，带着吃着妙脆角进了妙妙屋，太妙了。有没有那么一句歌词让你觉得写得特别妙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些歌词写得很好的歌曲。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青花瓷》。

0: 这首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啊，还有一句“天青色在等，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嗯，
0: 天青色等烟雨，就是天在等下雨，就是可能有点阴沉沉的。但是我在，而我在等你，就是怎么把这两者给牵到一起去了？这词儿怎么写的？
1: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哈，你看
0: 不仅
1: 是它的节奏，而且它的这个歌词也是让大家对于古典意象啊，甚至说这首歌的歌词算是古典意象的一个典范了。
0: 是，那其实说到像周杰伦的歌曲的话呢，有很多歌词写的都特别的棒啊，就是方文山作词的嘛。还有一首就是这个《发如雪》，比如里边有一句就是"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就是凄美它本来就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在这儿呢就做一个动词，凄美了离别。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他其实这一句的话呢，就直接也是从一些诗词里边来引用过来的啊，是这个是取的那个《红楼梦》里，《红楼梦》啊，贾宝玉说的一句“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个经典的这个对白。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发如雪》。就瞬间能够让人想到那个李白的《将进酒》嘛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就是发如雪嘛。所以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从歌词啊到歌名儿，哎，都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歌曲，还有哪些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的话，直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然后也来分享一下你听到的一些歌曲，让你觉得妙，太妙了，或者让你觉得这歌它怎么能写出来了，怎么能就是写就是这词儿它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些字儿都认识，它是怎么样一种情况下它把这些字儿给拼到了一起的呢？哎，有没有让你这样感觉的一些歌曲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0: 你看这首歌曲，它除了这个歌词还有歌名之外，其中有一句在主歌部分的歌词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啊，就是狼牙月啊，就是开头的啊，狼牙月伊人憔悴。之前我们如果要形容月亮的话，一般可能会更多的就是形容是弯月呀、圆月之类，狼牙月。就像狼牙一样的月亮，也能够想象到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盈缺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我觉得
1: 很有意象化，
0: 对，很有意象化。另外呢，还有后边的一句，我举杯饮尽了风雪，哎，就是等一下我拖一下啊，看能不能给拖到这一句。然后这一句的话，其实
2: 饮尽了风雪，是谁打翻前世规，惹尘埃是非。
0: 对，你看这一句，就是我举杯饮尽了风雪，它其实就暗合了白居易的那一句啊，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然后后边这一句，邀明月，让回忆皎洁，那就是我们从小背的那个李白的月下独酌嘛，举杯邀明月，就是从这首诗里头来的。包括后边这一句，就是是谁打翻前世贵，惹尘埃是非，这个的话呢，其实它就是跟那句这个时时勤拂拭啊，勿使惹尘埃，还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从这一块啊，就是把所有很多的一些诗词或者经典的一些句子给它融入到歌词当中，妙，太妙了。
1: 哎，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有哪些歌曲当中的歌词让你印象深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了。

0: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切。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创意。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 舞蹈
1: ，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这首歌曲啊，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作为我们第二趴开始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曲目、
1: 啊，也是非常有意境的歌词、啊。
0: 对，它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歌词歌名嘛，
1: 《
0: 寂寞沙洲冷》，大家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寂寞沙洲冷》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寂寞
1: 沙洲
0: 冷，洲
1: 冷好像总是跟这个沙洲是什么地方呢？沙洲是不是就是那个河里的浅滩淤沙形成的这个位置、啊？
0: 哎，就
1: 是
0: 在。河里头他就是很孤独的，像一个孤岛一样的，所以叫寂寞沙洲、然后一个人在那，他心境很冷，所以叫寂寞沙洲冷，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我感觉哈，其实寂寞沙洲冷啊，这五个字并不是周传雄他原创的，这五个字谁最先用的呢？苏东坡啊。苏东坡是在被贬到黄州时候，他写的这个一首词里边的有一句叫做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他其实就写的是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呢，身处人生低谷时的这种孤傲还有坚守。所以就像刚才宇飞说的，在河流当中的一片沙洲一样，宁可在寒冷的沙洲上忍受寂寞，也不肯随便找一根树枝来栖息。正是这个苏轼这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精神写照了。所以说呢，就是这首歌啊，这首寂寞沙洲冷，这首歌它就充满了文人风骨的这个一种感觉吧。然后当然也是一首现代情歌，就把这种孤鸿不肯栖的一种意象移植到了他这种失恋的人当中。哎呀，就是怎么说，就是虽然说就有点那种啊，我只取一瓢饮的那种感觉在了。
1: 那所以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歌它旋律好听的同时的话，你这歌词还是得细细的、慢慢的去品味。就是为什么在很古早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哈，大家会有那个歌词本儿、以前可能。在甚至还是
0: 说的好古老、好古早的记忆，
1: 对这个没流行的时候，在很早之前，我看电视剧当中演，就是说有很多的青年啊，会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等等的记在歌词本里。
0: 你没有，
1: 这就是
0: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吗？
1: 我好像忘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的话，你看，就是说这个歌词，当然一方面是想记住它去唱它，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觉得这个歌词里面
0: 写得很好啊。包括有很多人在写文章，或者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高中写作文的时候，就是引用一些歌词里边的话，引用一些歌词。反正我是有的，就是有一些歌词会经常给使用到啊。当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妙啊、妙不可言的歌词都有哪些呢？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一下啊，这个猫头鹰女说亮爪也好有品味呀，说那个好的歌词还有风的最后一句，让爱渗透了地面，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哎呀，爱让爱渗透了地面，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就是身边的所有其他的事情都跟我无关啊，只想让你在我身边。你看这种就是让人感受到了那种
1: 爱呀、
0: 那种爱意呀、对。那种爱意啊，浓浓的爱意了，可以说是啊。然后因为刚才播了好几首周杰伦的歌，我在想，我们尽量把周杰伦的歌给稍微岔开一点，好不好？对，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吧。听完这一首歌之后，然后我们再听周杰伦的这首《风》啊。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叫做我找找啊，珍惜啊，珍惜所推荐到一首，他说古风歌曲《笑纳》啊，原唱是花童，这首歌超级好听啊。谁能为我一眼望穿流霞，公子是你吗？前面深山谁人家啊？木叶抚一曲琵琶，我欲提笔为汝一幅画，佳人请笑纳啊。这首你看，其实他这个歌词的话，你说他写的有特别好吗？他其实是很有这种古风的感觉在里边的。但是他能让你在眼前

0: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花童的笑纳啊、
1: 嗯、
0: 其实这首歌的话我记得应该是挺早了，是很早的一首不算你说早就前几年吧，前几年的一首歌曲了。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很多人是针对它里边有，因为有一段是粤语的唱腔，说这个粤语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之类的，当时对这个的讨论比较多。然后当然这些年这首歌再度翻红、
1: 嗯、
0: 是因为有一台舞剧叫做

0: 哦，探春风。
1: 哦，对啊，当时非常的知名哈。
0: 对，然后因为探春风，然后所以这个他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跳舞的，然后就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有很多人拍的视频都会搭配着这首歌来，然后呢就整个彰显出了那种力量感、美感啊、还有八块腹肌感，所以这首歌就再度翻红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在网络平台上头看过那个笑春风的探春风啊、探春风的一些片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勇敢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也就是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风》。

0: 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风》啊，然后怎么说呢，听的人心里头酸酸的，
1: 好像现在很多
0: 就没有那么欢快了。
1: 很多短视频就是都会用这首歌，就是可能特别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说剧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最后可能会用这首歌来结尾，升华一下主题或者升华一下感情了。
0: 那说明就是肯定是一个 bad ending， 就不太好的一个结尾啊，就
1: 可能
0: 就 BE 了啊。然后看到猫头鹰女说真好听，哎呀，果然你看一放周杰伦的歌，他就
1: 大家都喜欢，
0: 放别人的歌他都不来的啊。还有看到小鱼说文字的魅力，那就不得不提《生僻字》这首歌了。哎呦，《生僻字》这首歌，那在当年差不多，我觉得也是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得会的一首歌吧，因为里头毕竟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字儿啊，是需要大家可能平时不经常用，但是你得认识。来吧，一起来听，《生僻字》来自陈珂宇。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0: 中午12: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就是我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是《东风破》啊。
1: 嗯。
0: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曲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词儿我都听不懂，所以说我觉得特别厉害，特别高级。
1: 就是谁能跟着他把这首歌一直唱下来，挺厉害的。
0: 我会唱，但是呢，就是他歌词我听不懂。比如说啊，特别经典的一句歌词：“一盏离愁，孤单矗立在窗口。
1: 嗯。
0: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酒暖回忆思念瘦。”就是每个字我都认识，他组在一起到底啥意思呢？不明白。反正就觉得挺有意境的啊，就是看不懂的就是高级的，在我看来，所以就让人觉得哦，这他能把这些词儿给组在一起，他很高级。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啊，就是这个歌词写的也特别的好，而且这个东风破三个字呢，这个本来就是古代琵琶曲的一种曲调的名称啊，所以说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然后今天中午的时间依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歌词一听就很厉害，就是妙啊，妙不可言啊。米奇在吃着妙脆角进了妙妙屋的这种妙的感觉。
1: 我也发现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歌词啊，很多的这个内容还是很有了解的。其实会发现啊，现在我们生活变得快节奏之后，很多人听歌的话，歌词是真的是记不得的。
0: 是啊，
1: 所以现在能让大家记得的歌词，那真的是好歌词了。
0: 是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刚才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听到那个发如雪的时候，就想到了一句诗，叫做“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太有文化了。这首诗啊，这句诗呢是来自白居易的七言律诗，叫《梦微之》啊。然后真的就是他特别特别厉害，他能想到这一句。同时刚才还看到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提到了，说这个说啊，强哥你都放了青花瓷的三惹了，怎么能缺了兰亭序的三怨和烟花易冷的三等呢？这个你有听过这三惹三怨和三等吗？我没听过之前。
1: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听过。我有听说过，但是没有听过。
0: 对，我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啊。三惹他就是说的是青花瓷，叫做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所以叫三惹。然后还有就是三怨是出自2008年发布的《兰亭序》啊，叫做“新事密逢绣花鞋，真真怨对怨对啊”。然后若花怨蝶，你会怨着谁？三怨。然后三等是出自2010年发布的《烟花易冷》当中。
1: 哦、
0: 如果再等历史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就是三等。
1: 原来是这样
0: 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太厉害了，这个第一次听说啊，就是三个年份，三首歌曲，就是。是埋下了这个三个伏笔嘛，叫就是三惹三怨三等。哎呀，我觉得这也是环环相扣的啊，挺有意思的。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看看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啊。小鱼这推荐了好几首歌，推荐的都是许嵩的歌曲。许嵩的歌曲其实有非常多，对，我也很喜欢听许嵩的歌曲，因为当年的话不是说许嵩的歌曲基本上就把它称为周杰伦平替嘛，但是当年那种说法，但是我觉得现在许嵩的这个咖位也上来了。现在他在海口开演唱会的时候，那门票也是不好抢的咯，当时也是在那抢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抢到了他的这个一张票啊。然后他推荐到的是许嵩的《清明雨上》，还有《断桥残雪》，还有《庐州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吧，就是来自许嵩的《庐州月》。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许嵩的《泸州月》啊。
1: 哎、
0: 你看他，就是刚开始的第一句歌词就是“儿时凿壁偷了谁家的光”。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是化用了这个匡衡的“凿壁偷光”啊，“凿壁借光”的一个典故。但是用“偷”字，它的这个使用带着几分俏皮的这种自嘲嘛，就是小孩的那一种啊，我这个偷偷的啊借用你家的光这种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1: 所以看你这个很多的歌词当中哈、啊，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当中的享受，更多大家仔细琢磨一下这歌词，觉得很好玩。
0: 对，你就仔细琢磨一下，就是这歌词到底啥意思呢？这歌词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另外呢，最近许嵩还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一早就想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但是好像一直又没有机会来分享啊。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许嵩的《洛阳纸》。洛阳纸，你会想到哪个典故呢？

0: 没错，这首来自许嵩的《洛阳纸》啊，相信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是这个洛阳纸贵的典故，然后给翻过来的啊。
1: 一直在唱这个。
0: 对，洛阳纸贵，洛阳纸贵。然后这个歌词它妙在哪儿呢？妙在它从第一句就开始妙啊。你看第一句它歌词是什么呢？左思根本没法和我儿时相比，说这话的不是幼想，是我父亲。什么意思呢？洛阳纸贵这个典故啊，它的主人公他是谁呢？西晋的文学家，名字叫做左思。左思是个人名，就是根据记载呀，然后这个左思他年少的时候是比较迟钝的，学琴棋书画都不成。他的父亲左雍曾经就说了，说左思现在的

才智啊，远不如我年少的时候，就和这个歌词左思根本没法和我儿时相比完全对应。然后呢，左思呢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刺激，就闭门十年写出了三都赋，文章爆红，然后全城人人抄录，就导致洛阳的纸张价格上涨，就有了洛阳纸贵这个典故。所以说我觉得你看他写了洛阳纸这个为用

0: 到这个小鱼说，现在放的这首《洛阳纸》好像没有听过，是许嵩的
1: 新
0: 新歌
1: 歌。
0: 吗？是啊，这首歌曲的话呢，是出自许嵩在2026年，就是今年刚发的一张个人创作专辑，叫做《安博猜想》，是在今年的6月16号这个发行的一张专辑啊，还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大家呢可以去听一听。还有看到。其他朋友，哎，刚才是宇哥，宇哥说，强哥、飞哥，中午好，
1: 中午好，
0: 咱俩已经升为哥了，说有没有播一下这首
1: 客气
0: 歌呀？
1: 啊。
0: 可以有，你都这么叫了，那能没有吗？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萧煜晴的《不畏侠》，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乐。

0: 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 大姐，
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3: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

0: 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00。

0: 18元。
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

0: 下午的3: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复“教育”，回复“教育”这两个字啊。进入到这个教育群聊当中。那我们今天还是分为三个板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我们的前沿动态、了不起的孩子和国潮补习班。
1: 今天呢，我们也设置到了一个话题，是和普通话相关。这个第29届推广普通话周马上就要来了。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大家对于普通话其实会有很多话想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纠正了很久，你终于把它读对的字音？对于海南的小朋友来说啊，他在小年龄段的时候就容易是滋滋滋和吱吱吱，没有那么容易分得清楚。
0: 对，
1: 然后还有很多呢是日常当中我们就经常这么念，比如说是蛋挞，还是蛋挞，那我们老百姓给我来一个蛋挞，但其实他念蛋挞。
0: 对，
1: 也有类似于这种的情况，所以大家今天都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我们会在了不起的孩子这一趴也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咱们就是这个普通话哈，放在全国的范围当中，按照地理来划分，汉语呢它是有几大方言区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普通话它是一步一步怎么去整合而来的，我们会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语言发展的脉络。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就是第29届的这个推普周来临，它都会有

0: 有一系列的活动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也来说一说，你觉得你自己的普通话标准吗？如果是0到10分的话，你会给你的普通话打多少分哈？来看看，或者我们一会儿找一个什么绕口令之类的，让大家来读一读。我之前真的是，就是给很多人发过，然后他大部分的人，其实我觉得北方地区的人，他的普通话相对来说也是标准的。
1: 嗯，
0: 或者说你是南方的朋友，但是你可能在北方有过长时间的一个生活，学习，哎，这个普通话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标准哈。
1: 对对对，绕口令，大家没事可以练练嘴皮子。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天邀请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就关于普通话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纠正很久才读对的这个字音，是前后鼻音，
0: 对
1: 啊，还是怎么样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
3: 前沿动态
2: 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当中，先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我省的有五所学校入选了。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公布第一批的这个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一个通知。那全国呢，一共是有275所大中小学入选到了全国依法治校的一个示范校名单当中。海南呢是有五所学校入选，像海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刘中学、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包括呢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学校以及海口市第25小。
1: 嗯，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同时教育部也要求哈，依法治校示范校呢，那更是要主动的对标更高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创新成果，深入总结依法治校实践当中的有效路径，及时呢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各地教育部门呢加强对于示范校的跟踪指导，充分的发挥示范校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的水平整体提升。
0: 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9月15号到22号，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将先后呢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和北京市举办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的这个校招活动，累计会提供7686个岗位。那这个活动呢也是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战的方式来开展，每站首日上午都会举行这个启动仪式和综合专场现场洽谈会，下午以及次日呢会全天开展招才小分队进校园的活动。
1: 嗯，从这个薪资待遇上来看啊，这一次招聘活动呢，月薪过万的岗位达到了2000多个，其中月薪20000以上的薪资标准的占比为10.62%，1万以上2万以下的这个薪资标准呢，占到16.76%，5000到10000的占比会略微高一点，占比是达到27.54%。
0: 嗯，
1: 从这个用人单位来看的话呢，海南组织了283家用人单位去揽才，提供的岗位呢有7600多个，这里边有政府机关的，有事业单位的，有驻琼央企、国企、民企，各单位类型都有。其中事业单位提供岗位呢有3572个，国企提供1109个岗位，政府机关以及法定机构提供1018个岗位。
0: 那从产业的分布上，这个岗位也是紧贴咱们海南重点产业布局，提供像医疗产业有2000多个，现代服务业1000多个岗位，教育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是超1800个岗位。其他岗位呢覆盖了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深海科技啊，包括商业航天、南繁种业、旅游业等重点的产业。那从人岗适配的情况来看，这一次招生它的校招首站呢是在首日的下午和第二天的全天，都会在相关的高校去设置像高新技术、财经、农林、医科、现代服务业等招聘专场，并且组织若干招才小分队啊，进入到学校当中，深入像这个种业呀、海洋经济呀、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相关的一些院系，去开展这种点对点、面对面的精准引才。
1: 嗯，
0: 我真的发现现在面对应届生的这种招聘太多了。
1: 当然当然，
0: 从咱们今年过完年就一直在说，每周都在说，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没有这么多，而且它不会有这么多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消息。
1: 学校也会对于应届毕业生他直接就业成功的这个比例会有一定的统计。
0: 嗯，
1: 对，然后他还会再去分析就是你的这个专业，你首次就业成功率，他学校都会有一个就是多年来的一个对比。所以你从这个学校毕业，首届的毕业生能够顺利的 在当年就中间没有任何的衔接。

0: 就找着工作，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好事，是一个好评，相当于说是。
1: 对，然后你看前段时间就是咱们海南这边，尤其是海口各个区，也是发了各种各样事业编的一个招聘，然后其中龙华区的那个，我当时以为我是不是看错了，10000多人报名
0: 啊。
1: 抢的是50。是我有点记不清了，是50多个位置还是500多个，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0: 嗯，
1: 反正我就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报名啊。
0: 嗯，这是我们聊到的一些招聘。
1: 嗯，
0: 就是大家无论说是应届毕业生也好，应届毕业生的这个招聘的渠道可能真的会更方便一些，因为他会直接进入到校园嘛。
1: 是，
0: 那如果你不是应届毕业生了，你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
0: 啊，招聘的各个这个方面的一些信息。
1: 嗯，
0: 继续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前沿动态，这个也是家长们会比较关注的。
1: 嗯，
0: 就如果小朋友有个不舒服啦，头疼脑热了，对，你带他看病，他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小龄一点的朋友，小朋友哈，
1: 嗯，
0: 你看那种还抱在怀里的，他如果生病，他也不会说话。
1: 对。
0: 然后呢，通常一个家长都很难搞定他，
1: 嗯，
0: 都是一个家长抱着他，另外一个家长得跑前跑后的，这样才可以。
1: 嗯，
0: 那为了让群众呢在家门口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哈。当前呢，我们国家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呢有110多万。这种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是可以在15分钟以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的。那么未来5年呢，还有变化，
1: 嗯，
0: 就是要从有向优去进行转变，
1: 嗯，
0: 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1: 我们来看几个重点的方面哈，先来看优化这个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的这一块。你像这个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呢就会有序的拓展医疗功能啊，去提升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你像咱们海南现在也是各个区啊，它都会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嗯，
1: 但是大家有一些头疼感冒就是很常见的，还是会要往大医院去跑。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一个是有这种信息差，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它具体的一些定位和功能，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到大医院那边，就是更专业一些。
0: 对，
1: 是是，
0: 他会觉得诊疗水平是不是有差异，因为不是很懂嘛。
1: 嗯，
0: 但其实现在像中心乡镇卫生院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也就都会有一些公立的，
1: 嗯，
0: 就是这种三甲医院。
1: 嗯，
0: 他会有这个主任呐，啊，或者副主任，他要轮值。
1: 嗯，
0: 他要在这个地方，就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就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嗯，
0: 也会有这样三甲医院的医生来这个地方坐镇。
1: 嗯，
0: 他还有很多是远程的。就如果是真的卫生服务中心的，
1: 嗯，
0: 当时就是病人比较多啊什么，他会有一些远程的诊疗。
1: 嗯
0: 啊，如果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那你还可以再转到他对应口的那个公立医院当中。
1: 对，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它优化结构布局，有一个强基层当中的强基层。那稳二级呢，就是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然后包括还有控三级，就是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的医疗机构，以及这个省级以上高水平医院三级医院。你像咱们海南这边有好多一直在建的医院，就是一些分院现在都还没有开，
0: 嗯，
1: 那你等开了之后大家看病就更方便了哈。
0: 对对对，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点，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服务性的连续性。
1: 嗯，
0: 以及集中力量呢就实施好一批重点的工程。
1: 嗯，
0: 这个重点的工程里边不单单是包括说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力量，
1: 是
0: 护理也是一个，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
1: 嗯，
0: 就发现现在啊，如果是学这个的话，他的就业率就快就差不多要100%了，就你还没有毕业呢，康复口的这个人才都已经被招揽完了。
1: 嗯，是，
0: 这里面就提到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的力度。
1: 嗯，
0: 15期间每万人口的康复师的数量，康复治疗师的数量要达到0.7人和1.6人。
1: 嗯，这是关于这个康复师。然后包括呢，他这边还有就是集中力量去实施好一批项目重点工程，比如说实施这个加强康复护理人才的一个队伍建设，然后同时呢还有就是整合一些连续医疗服务的一些全链条的这个支撑。那你像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学一些医疗专业，但他这个医疗专业又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医生类的，说

0: 我是治病救人的，它就涉及到，你后面比如说它有医疗器械呀，就是也是一个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支哈。
1: 它还有治胃病，就是怎么去预防的这方面，它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医疗体系，
0: 对，
1: 它康复啊、护理啊、安宁疗护，
0: 对，安宁疗护
1: 也都是算在里边的，
0: 没错。
1: 同时哈，像儿科方面呢，今年将会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是放眼全国的一个范围，提供儿科诊疗的服务。今年呢，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那么预计到年底的话，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现在呢，已经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了3100名的儿科医生。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聊到关于我省首届的这个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的公开课展示活动已经举办了，然后包括备受瞩目的就是我们这个林丹国际羽毛球教育中心在海南这边也已经正式开工了，稍后见吧。

0: 来吧，下午的3:5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教育前沿。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件事儿。9月13号呢，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省高校思政政治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培训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海南省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在这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举行了。那活动呢，也是以讲好新时代的思政故事，勇担自贸港建设使命为主题，然后来自全省22所高校的26支参赛队伍是同台竞技。
1: 各个高校呢组建了思政实践教师师生团队，就围绕着思政课程的核心章节，重点去打磨教学的设计。也有去到咱们海南省不同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景去录制的，所以它呈现的形式非常丰富。我包括看到这个老师也好，主讲人也好哈，他既然是比赛，应该就要选手了。
0: 对，
1: 他们有的那个就是服装啊，然后化妆都是和那个就是红色主题是深度结合在一起的，去呈现革命文化、海南那种海洋文化、民俗文化、本土育人的资源，这样子从台下的观众也好，未来他们走入到课堂，接触那些同学也好，更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些力量。
0: 对，我看到图片里面还有好多留学生哈，他们也在用我们的普通话讲这个思政课。比赛现场呢，就是各高校他们的团队从琼崖星火、白沙起义讲到了基层治理、自贸港开放，然后又从这个黎苗族的文化啊、生态保护讲到了文昌航天、博鳌乐城，都是用这种青春的视角去解读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用青春的话语去讲述中国道路。
1: 这是我们聊到的这样的一个思政课堂的呈现。那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再来关注一下林丹国际羽毛球教育中心海南开工，这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羽毛球梦工厂啊，是国内首个就是国际化的羽毛球体育教育的项目。它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林丹国际羽毛球教育中心。
0: 是的，它的这个项目呢已经正式的开工了啊，这是在澄迈县那边举办了。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冠军啊林丹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公司的创始人谢杏芳啊，当天也是亮相到现场。这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联合这个丹辉广州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打造，那也是国内首个国际化的羽毛球体育教学的一个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是115亩，总投资达到了7亿。
1: 它这个位置呢是在老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这里，占地有115亩哈，其中教学区呢有10万平方米，羽毛球训练馆呢有3.6万平方米。这里边它规划的是有近100片这个国际赛事标准羽毛球的训练专用场地，然后它的一个布局呢就是有文化教学区再加上专业训练区，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体，这里边有国际教育、有冠军训练、有寄宿生活于一体的体教融合综合体。很期待看建成之后有没有机会到里边去参观一下，实地看一看。
0: 好，来吧，15:56，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来进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个板块，就是了不起的孩子。说到关于普通话推广的这个事情，你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标准吗？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或者在我们的群里面来聊一聊。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

0: 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2: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了不起的孩子，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普通话标准吗？会不会有的家长自己普通话不标准，但是他要求孩子这个普通话必须得标准，
2: 他希望孩子的普通话能够标准能够标准像就是以前你小时候，因为很少出河南的时候，就觉得你也分不清楚哪个普通话是很标准的。
1: 是的，
2: 包括到了大学之后，一个宿舍里边是最明显的，遇到东北的朋友，那确实说话有感染力。
1: 对对，
2: 然后他的那个调子，你问他你普通话标准吗？标准呢、就标准的，就觉得自己是最标准的。然后河北的朋友也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是最标准的。南方的朋友他们会有清晰的认知，说我对我会有呢了不分的情况。
1: 对，
2: 然后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就他们在看这个字的时候，他知道是呢或了开头，他会把这个字音用力的去加重一点，就提醒自己千万这里不要念错。
1: 然后我记得我是到多大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学说北京那边的普通话是比较标准的。然后我说啊，那北京的那个老北京人他们讲话
2: 可快了，
1: 一个是快，另外他们有一个音调在那儿，你发现了没？他们的调值是偏高的。
2: 是。
1: 然后我当时想说啊，这算普通话标准是吗？然后就会发现北方人其实有很多那个普通话调值它是偏低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容易读错，有一些我都容易读错。你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那个，原来都读蛋挞，但是其实他读蛋挞。
2: 对，
1: 你有没有感觉有一些音，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买东西，你就跟人家说我要一个蛋挞，就觉得挺别扭的，
2: 很奇怪，
1: 是吧？就很奇怪。但是
2: 他
1: 的确是不读蛋挞，
2: 宣传的还不够，然后大家都知道它是正确读音，读挞的话，我们也就不尴尬了。
1: 对，
2: 就我好几次就是我知道他念挞，但是我就跟人家说，我说还是来个蛋挞我会这样去读，下次要显得再专业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1: 是我真不知道。

0: 吧？
1: 嗯，
0: 这个就是骰子，对，就骰子，
1: 对，就是我们
0: 那是骰子，
1: 平时玩的那个骰子，
0: 嗯，
1: 都读骰子，但是它其实读骰子，
0: 嗯，
1: 还有就是商店要关门了，咱们到底是打烊还是打样？正确读应该是打样，
0: 打样，
1: 打样，
0: 对，停业啊，这个是营业，也停止营业的一个时间，唠叨，
1: 唠
0: 叨
1: 是
0: 错的，唠。
1: 啊，
0: 劳，
1: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内容是正确的吗？我已经怀疑了。
0: 劳，是的，是的，是的，唠叨。
1: 嗯，
0: 只是我们经常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就这么说顺了，
1: 对对，
0: 嗯，絮絮叨叨的意思。
1: 还有就是我们做饭的时候，不是得有什么花椒，什么大料，花椒大料吗？
0: 对，
1: 它叫佐料，嗯，这个很多人还知道，因为辅佐的佐嘛，有的人会说佐料，佐料，
0: 佐，嗯，我对他，我会是在想，他会不会有一个变音？那我们在家里边，
1: 但这个还没有，他除非说后面的那个是个三声，他不是会变吗？
0: 啊，嗯。嗯，就这个佐料，
1: 对，
0: 反正就不太顺哈，
1: 是，
0: 还没习惯。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哎，你干啥呢？你吱一声啊，也会这样说，
1: 不是吱声吗？
0: 标准读音，它这个字念，是不是念滋啊？有点怀疑，有点怀疑。
1: 我现在要查一下，哦，的确是
0: 有点怀疑，
1: 的确是滋声。
0: 嗯。
1: 天哪，这谁要是说这个你怎么不滋声，我都会觉得他是不是平常
0: 我要把他纠正过来。
1: 对对，
0: 嗯，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渣子啊，
1: 嗯，
0: 他比喻是就是品质比较恶劣，
1: 嗯，
0: 对于社会起破坏作用的人。
1: 对，
0: 渣子。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到底是说服还是说服？我记得这个好像改过好几次。
0: 说服，
1: 说服，
0: 说服的话就是去劝别人。
1: 嗯， 嗯，
0: 说服。游说是没问题的吧？
1: 游说，
0: 游说，
1: 对，游说应该是
0: 说服，嗯，说服。
1: 鼻子堵住了，到底是鼻塞还是鼻塞？
0: 鼻塞，
1: 我一直以为是鼻塞，而且大家也会说，哎呦，鼻子塞住
0: 了，鼻塞，
1: 不是说我鼻子塞住，是吧，
0: 塞住，它更多的就是老百姓口语化。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
1: 就是
0: 对，你要查字典
1: 什么？
0: 对，你要查字典的话，哦，那它就是这样一个音。
1: 你如果去参加央视的主持人大赛，它不是也有那个独字词吗？
0: 啊啊啊！
1: 你就必须得按这个来。
0: 对，必须的。还有那个这个中间人的那个报酬，
1: 哦，
0: 佣金还是用金？
1: 用金，
0: 用金，
1: 是不是因为是佣人？
0: 佣人，
1: 我们不是
0: 也老读成佣人的？
1: 对，
0: 佣人，佣金啊。
1: 对，还有一个字，它是。羸弱还是羸弱？
0: 这个没啥，这你要认识这个字儿，他不会读错。
1: 哦，咱们那个羸里面是月背反，
0: 对对对，
1: 他这是月阳反
0: 啊，嗯，对，羸弱啊，
1: 对，
0: 就一个固定的词。然后就是挣脱还是挣脱？
1: 哦，
0: 我要挣脱你对我的束缚，
1: 挣脱，
0: 挣脱，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你怎么这么爱怼人呢，对吧？
0: 啊，
1: 但是其实那个字应该是怼，怨怼，愿望怨恨的意思。
0: 上面一个对，下面一个心，怼，
1: 是
0: 怼，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字也是会。经常会读错，就是叱咤风云还是叱咤风云？
1: 嗯，
0: 叱咤，
1: 叱咤风云，
0: 叱咤，哪吒的咤。
1: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说到的，就是到底是应届生还是应届生？用于毕业生的这种叫应届，
0: 应届，
1: 应届。
0: 嗯，嗯，只是用于毕业生就叫应届。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那个，哎，你不要剽窃别人，还是剽窃，
1: 哦，
0: 飘
1: 飘。
0: 嗯，
1: 哦，
0: 揪他的音的话，那就是飘。
1: 对。还有一个词也是在口语当中容易读错，是适当还是适当？它应该适当，因为
0: 适当
1: 恰当是吧，
0: 嗯，
1: 也是这么说，妥当都是第四个音。
0: 对对对，不读当啊，是当。还有呢，入场券，
1: 嗯，
0: 经常会读成入场券。
1: 对，
0: 哎，这个你记一记就能背住，入场券。
1: 北方的朋友带儿化音，入场券，你把你的入场券给我出去一下，
0: 啊，入场券，入场券的，
1: 嗯，我觉得错的音更容易记住。
0: 还有就是那个噱头，
1: 嗯，
0: 啊，老读成噱头，
1: 对，
0: 引人发笑的一个话或者举动，
1: 嗯，
0: 它念噱头，噱头，
1: 嗯，噱头。我们再往下看，说你跟我有意还是有
0: 谊，有意阳光城，
1: 啊，对，有意，这个大家都能记得住。
0: 是，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挺难记的，
1: 这个词不太常见，
0: 锁，
1: 对吧？
0: 啊，嗯。它本身是有钥匙的钥的这个音，
1: 嗯，
0: 但是如果它和锁连在一起的话，它是念月，
1: 嗯，
0: 就锁月，
1: 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做好一件事情的重要关键
0: 对
1: 所欲。
0: 嗯，
1: 还有说这个人特别不善于说话，然后很迟钝，是木讷，不是木讷。
0: 对，木讷。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极度，
1: 极度，
0: 这个还简单一点，
1: 对，
0: 算入门级别。

0: 的，
1: 嗯，
0: 嫉妒不念嫉妒，
1: 对，
0: 还有这个，
1: 嗯，你给别人施加压力，让别人服从的时候是强迫啊，三声强迫，
0: 强迫，
1: 对，
0: 对，老百姓经常说话就你别强迫人家，
1: 对，
0: 强应该是三声，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客哈不能够拒载，
1: 嗯，
0: 不念载，拒载，拒载，
1: 拒载。还有我们吃的那些蜜饯果干，人读果脯不是果脯，
0: 这个我就老读错、
1: 哦、
0: 河南家乡话就是果脯，果脯，
1: 对，
0: 我后来才，我出了河南才知道他念脯、哦、我说你们说的还有那个肉脯吗，
1: 肉脯，
0: 我说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果脯、
1: 嗯、
0: 肉脯吗，
1: 嗯，
0: 查了一下念脯，
1: 对，
0: 我的错，就纠正回来了。
1: 还有惩罚不读惩罚啊、
0: 嗯
1: 惩罚
0: 是、嗯、还有阴凉、
1: 哦、
0: 阴凉就太阳不晒的地方，就比较凉爽的地方，不读阴凉、
1: 嗯、
0: 哎你找个阴凉地儿，不对，阴凉，
1: 阴凉。包括大家特别喜欢吃什么鳗鱼饭、
0: 嗯、
1: 注意它是鳗鱼不是鳗鱼，
0: 对，
1: 以前都说电鳗呐什么的、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电鳗呢，
0: 鳗、
1: 哦、
0: 鳗鱼，对，就这一个字，
1: 鳗鱼饭可好吃，
0: 可好吃了、
1: 嗯、
0: 有营养。还有呢叫处理还是处理一下呢、
1: 嗯、
0: 处理，
1: 处理，
0: 办理，决定，就处理。
1: 对，下面这个我也总叫不准，就是你跟别人发生争吵的时候读口诀，发生口诀，不读发生口角
0: 啊、
1: 嗯、
0: 这是竞争，有一定竞争意义的，这个叫口诀，
1: 是的，
0: 有点有点难理解的、
1: 哦、
0: 还有就是那个你别老跟人家计较、
1: 嗯、
0: 计较，
1: 计较，
0: 计较、
1: 哦
0: 比较的一个意思，
1: 比较的意思。然后还有那种说这个人啊为了私情做不合法的事儿啊，徇私枉法、
0: 嗯、
1: 徇私，
0: 不念徇，
1: 对，
0: 念徇，
1: 徇。
0: 还有就吃饭呐、啊，家里边的布置要有氛围感，
1: 嗯、
0: 这个词老提到了。
1: 对，
0: 医生氛围，他不读氛围啊、
1: 嗯，
0: 医生。
1: 然后说一个地方啊，寂静无声或者声音很低，是悄然，不是悄然。
0: 嗯，嗯还有啊、这到底是做女工还是做女红？
1: 嗯、
0: 在这个地方，指这个纺织啊、刺绣啊、
1: 嗯、
0: 及相关的制品，还是念成女工，
1: 女工，
0: 嗯，
1: 哦，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刚才听了那么多也得稍微消化一点哈，我们来听这首歌，赵雷呢最近好像是在北京也要开演唱会了，来听到他的这首我记得，一会儿见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说普通话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哈，就是在全国的不同的一些地区，这个普通话它都会有哪些不同？
1: 对，先来说到就是像北方的话，大家习惯称之为北方官话，像华北呀、东北呀、西南呐、西北呀，因为北方在古代的时候，它的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它的交通就会更加便捷，
0: 对，
1: 人和人交流的频繁之后，口音呢就会有互融，所以官话区整体的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但很多人就以为说普通话是不是就是北京话？那还不是
0: 啊，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北京话是有一个，反正北京话给我的感觉是他说话特别快，给我的快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调子，他也不是往上飞，反正他给我的直观印象就是说话不清不楚的
0: 老北京儿。
1: 对，他说话很快，
0: 而且一定要带儿化音的那种。
1: 对对对，好多好多儿化音。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建国初的时候，专家采集标准音，重点就参考了像河北这一片的口音，倒还真没有老北京那种浓浓的儿化音。北京那边真的是很喜欢加儿化，什么都能，小板凳儿能加的都给你加上。
0: 对，然后你像东北话的感染力就非常强，一句干哈呀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在北方说干哈呀，好像这种一般农村他说的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天冷的时候可能也会，大家就是希望更省力一些，就会出现这种语言偷懒的一些现象。然后我们再来说到吴方言，那就是江浙沪一带。江南的水网密布，一座座水乡被河道隔开，那古代的各村各镇它交流有一些阻碍，慢慢就形成了软糯多变的吴语，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吴侬软语。
1: 对对对，
0: 我记得之前听那个是苏州平谈，天哪，就是你听的时候感觉那个骨头都快酥了，就那种感觉，
1: 就很温柔嘛，
0: 对，
1: 软软的，
0: 是，
1: 包括现在在苏州，然后无锡。

0: 这一代，他如果用方言去读唐诗的话，
1: 嗯，
0: 还真的会押韵感更强一些，
1: 嗯，
0: 就那个地方的方言读古诗，尤其是写那个地方的古诗，
1: 嗯，
0: 你就听起来他就能押上韵。如果我们普通话读那个侠，他就押不上，但是你用当地的话一读，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1: 奇怪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像湖南这边那就是湘方言，
1: 嗯，
0: 湖南这边因为山它比较多，又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
1: 嗯，
0: 湘就是湖南的这个简称哈，
1: 嗯，
0: 长沙话就属于新湘语，受北方官话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
1: 嗯，
0: 湖南的朋友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呢了，
1: 嗯，
0: 不是特别的能够去区分。
1: 对，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它这是一个宿舍，他们用就是宿舍分别是来自广东、蒙族、西藏、福建这四个地方，大家也能想象得到，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方言应该跟普通话相差，广东的大家还略微应该能听懂一点点吧，
0: 说粤语。
1: 西藏那边蒙族那可能就，我们来听听吧，他们用方言唱歌哈，这是闽南语。

0: 语跟蒙语我们应该都觉得像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是不是？
1: 蒙语它会更辽阔一些，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听到那些山高海阔的那种用他们的话
0: 是的
1: 唱出来会更有感觉。
0: 嗯，
1: 刚才说到了湖南，然后在江西的话呢也很有特色。
0: 嗯，
1: 江西因为在古代它是属于一个南迁移民重要的中转地，
0: 嗯，
1: 所以很多客家人他是从江西出去的，去到广东啊，去到福建呐，这个地方啊哈，江西这个地方是赣方言，它也会有一些呢和了
0: 不分的。
1: 对对对对，江西的话里边你好像既能听出来湖南的感觉，又能听出来福建的感觉，
0: 嗯，
1: 它像是一个口音中转站。
0: 对，我们再来说客家方言，客家它就是散落在粤东、闽西、赣南、海南局部也有，它是移民语言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中原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几次大规模向南迁徙，就把1000多年前中原古音带到了南方山区。
1: 嗯，
0: 你像这个民间老话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盐，客家人也是格外的看守住自己的这个口音。你像不少唐诗宋词用客家话去朗读，它的押韵效果比普通话可能会更好。
1: 是的，
0: 所以语言学家也把它比作古汉语的活化石。
1: 还有就是闽南语、闽方言，福建呐、潮汕呐，包括海南有一些地方也会说这个闽方言。还有咱们的中国台湾哈，闽语和汉语当中的普通话差距，它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了。我们真的去听闽南话的话，你可能一点都听不懂。因为地域在古代的时候这边会相对封闭一点，所以它和普通话离得就会比较远。
0: 我们刚才呢是听的它是一段歌，然后我们再来听这一个博主，他就是用不同的方言就说同一句话，可能这个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哈。
2: 这小子你看着虎了吧，
0: 这个
1: 虎了吧，你
2: 小赤佬弄到这把头了，哎，你个满级不机密的。
0: 这里说的不是什么太好的词儿哈。
1: 我不能骂人，
0: 就说这个人他不太聪明。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最后一个方言的大区就是粤了，两广啊，然后港澳这边。粤语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它保留了古汉语当中的9个声调。
0: 嗯，
1: 它不是普通话当中的阴阳上去，它是9个声调，入声齐全，所以它像在唱歌一样，有调值，好听，就是有很多绕来绕去的，你会觉得他在唱童谣一样。
0: 没错，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16:27了，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潮补习班，是传统文化当中和数字3有关系的一些知识。一会儿见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宫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哎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老张，你欠我的钱。

0: 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天赋的这个事儿。我刚才也是在广告期间就看到小红书里面有一位博主，他有一个测试，1.88元
3: 啊。
2: 我想1.88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3: 然后
2: 我就做了50道题，它这个还是很准确的，就是关于你的核心天赋、自我觉察的天赋、成长空间，包括他还说到了职业发展指南，给你推荐的一些职业的方向啊，这个以后有时间，但是他这个怎么没有？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以后也跟大家详细的去聊一聊。
3: 你在一个广告间隙花了1.88元，但收获了很多的体验，
2: 更了解自己了。
3: 对对对，了解一下这方面哈。
2: 是，
3: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就是关于普通话。后续的话会有很多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的一些活动，也会走入到咱们家如果有孩子的话，会走入到校园当中。
2: 是的，
3: 我看往年好多小学生他们都会设置以普通话为主题的板报，然后呢会设置以正音为主题的这个演讲啊，
2: 是的，
3: 朗诵啊，绕口令比赛呀、还有的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去选择要举行什么样的活动，这个也挺有趣的。
2: 对，你像现在很多的学校不都有那种什么活动白名单，类似于这种吗？反正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尤其是可能你说话本来就是带那种方言的，还是要关注一下。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
3: 今天的国潮补习班呢，是想给大家继续来通过数字来梳理一下传统文化当中和数字3有关的一些小知识。首先一个哈，就是三才。古人说三才呢，那是天地人，因为古人认为宇宙最核心的三样就是这三个，天地人。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天地人哈，大家顺应着这个理念的话，会看到中国传统的一些世界观呐、然后一些古老的

0: 建筑啊，一些礼制啊，都会把天地人融合在一起。
1: 嗯、
0: 像天坛的设计、地坛的设计，就完美融合了天地人的故人的理念。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三皇。三皇呢，上古传说当中的三位始祖，就是我们常见的说法是伏羲、神农和黄帝。他们教会了先民用火耕种、治理月，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开拓者。后世一直这个供奉三皇，用来追溯文明源头。
0: 对，我们再来说说三达德。这里边的三达德说的是智，就智慧的智；仁、
1: 嗯，
0: 仁爱的仁；勇，是勇敢的勇。
1: 嗯，
0: 这个哈，它是出自于儒家君子的三种核心品质。
1: 嗯，
0: 有智慧，有仁爱，有勇气。孔子说，做到这三样，你可以担大事。嗯、所以后世读书人就会把智、仁、勇作为修身的目标。
1: 对，还有什么呢？三不朽，大家听过吗？立德、立功、立言。古人最高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呀？修养品德，建立功业，留下传世言论。哪怕就是你以后可能这个人去世了，但是精神是可以长久被后人记住的。
0: 对，还有三宝。古人在说三宝的时候呢，
1: 嗯、
0: 通常说的是老子所提出的三宝，
1: 嗯、
0: 叫做慈，就是慈悲的意思。
1: 嗯，
0: 俭呢是勤俭节约的意思。
1: 嗯、
0: 然后呢，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处事不争。所以这样的一个准则呢，也会影响后世很多中国人的为人处事的方式。
1: 对，包括三教啊，儒、释、道，这千百年来这三种思想都是互相融合，诗词、绘画、民俗里面都会看到这三家的影子，也是中华文化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0: 对，今天咱们来盘点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和三有关的一些小知识。
1: 嗯，
0: 说到三辰，古人说三辰呢是日月星辰合称三辰。
1: 嗯、
0: 古人都是靠太阳啊、月亮啊、星辰来辨别时节方位，那农耕出行都是要看这三辰。最早的历法也是观察这个太阳、月亮和星辰而制定出来的。
1: 嗯，三光啊，日月星，它跟三辰相近。古文当中常说天有三光，是天地光明的来源。很多对联儿，包括一些启蒙读物，都会提到这个三光。
0: 嗯，古人还说三元，三元呢是历法当中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上元、中元和下元。
1: 嗯，
0: 古代纪年的大周期啊，民间也会对应着三元节。
1: 嗯、
0: 正月十五就是上元节。
1: 对，
0: 7月15呢是中元节，10月15是下元，这是传统的时令的节点。
1: 嗯，包括还有什么三时，这也叫做天时，春夏秋三时呢，古时常把冬季是单独定论的。然后包括佛家，它也会有一个三时，叫昼、日、中和黄昏啊。农耕语境当中，它的三时就代表主要的一个耕种的收获时段。
0: 对，然后在天文的一些知识方面呢，古人认为呢，还有叫做三元，这是一些星象的观察，就叫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古代星空分区，那古人观察天空上的星星，它会对应人间的像朝堂啊、紫微皇宫对应的就是这个
1: 紫微星、
0: 紫微星、紫微垣，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些星空体系，所以叫做紫禁城，也就现在的故宫。
1: 对，还有三统历，这个大家也都听过，是汉代著名的历法，分为黑统、白统、赤统，那是最早的官方历法，用三套体系解释时序，对后世的历法修改影响非常的深。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这几期节目讲到这儿，除了对于像这个小朋友们来说，他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你知道还对哪一类人特别有好处
0: 啊？
1: 要考这个国考之类的朋友，
0: 国考
1: 这是其中的常识啊，
0: 嗯、
1: 多听一听。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古人在写一些文章，在写一些赋啊、诗词里边提到三山，这个咱得懂。
1: 嗯，
0: 古人说的三山呢，更多说的是蓬莱，然后方丈和瀛洲，这是历代帝王派人去寻的三山，所以后续很多的词绘画也都是以这个三山为题材的。
1: 前段时间那个动画片儿
0: 八仙
1: 过海，它不是就是说蓬莱吗？
0: 蓬莱，
1: 对
0: 对
1: 对，
0: 蓬莱仙境
1: 是。然后三大名楼，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三座楼阁留下无数名篇，那一座楼就是一篇千古诗文，也是山水人文结合的代表。
0: 嗯，
1: 我看前两天有个视频，是一个外国人，他去到滕王阁序，就是滕王阁
0: 王勃的那个，
1: 对，然后不是让大家去背吗？人家一个外国人到那儿、
0: 背得溜溜的，
1: 背得溜溜的，真的是溜溜的。
0: 小时候背这个真是头疼啊，
1: 是，
0: 因为你确实不是很懂。你虽然现在知道他写的啊很美，里面用到很多很多的典故、但是当你是学生年代，你没有那个阅历，你就是硬背，你根本感受不到滕王阁的美。
1: 是的
0: 啊，也没有机会去，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

0: 我真的去到了三大名楼，黄鹤楼、然后岳阳楼啊，这都是有记传的，《岳阳楼记》还有《滕王阁序》，你都可以去切身的实地的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古人在说到三川的时候，说的是泾水、渭水和洛水、关中的三条大河，
1: 是不是有通过你们那边河南的？
0: 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个河、
1: 哦、
0: 我们那儿更多说的是黄河、
1: 哦、黄河流域，
0: 对对对，古时会通过这三条大河就打仗啊、去选都城选址，都是围绕着这三川开展，有河有水了它就能够去灌溉粮食、
1: 没错、然后我们再来说三湘，说到这个湘大家都知道，平时我们去吃湘菜，
0: 湖南
1: 它泛指的其实就是这个湖南，它但是其实它这个三湘指的是潇湘、资湘和原湘，诗词里面经常会出现说三湘大地，用来概括的就是湖南的山水气韵。
0: 对，还有三吴，古时候的一种地理说法嘛、现在很少会提及到。三吴大概也就是说到的现如今的江南这一带。古时说这个地方呢，比较富足，文风呢比较兴盛。那么很多江南的故事都是出自于三吴。
1: 对，我们刚才既然说到了蓬莱，然后就说到了这个八仙过海，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没带小朋友去看过？应该过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就会有了，一定要看，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0: 全新的八仙的故事。
1: 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在八仙里面的一个插曲，王鹤野和黄龄演唱的《过海》，一会儿见吧。

0: 来吧，下午的4:4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做盘点哈，就是传统文化当中和三有关系的那些事情。
1: 再来说说建筑当中的三开间，这种算是传统居民当中比较常见的格局，这也是古代最基础的开间制式。一间是居中的，两间是在两侧的。普通的宅院呢，大量都是用的这种三开间。
0: 三开间然后还有什么三进院落，这个宅院分前院、中院、后院三进地进，北方四合院，然后包括江南民居经常就是有这种三进的这种布局，区分它的会客然后居住内宅秩序是非常明确的。我当时记得去安徽，你知道安徽那边它除了就是那个楼的应该叫什么房子的那个角落它会有那种徽式建筑的那种风格，就非常的精致之外，我记得当时去到一个是什么人物的家里面，然后他就是一进去屋子里面就是很黑很暗，但是他在客厅的中间有一个天井，这是很多南方的那个什么宅院啊，
1: 就
0: 是有这种布局，
1: 光透进来，
0: 对，
1: 比较别样的设计。
0: 是，
1: 这是三进院落。再来看看古代建筑当中说到的三雕，雕刻的雕，砖雕、木雕和石雕。在海南也有很多建筑都延续了这种砖雕、木雕和石雕，它更多的都是把一些吉祥啊、如意的一些寓意，以一些花鸟然后形态刻在这个房子当中。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三台高台建筑，古代皇家三座高台。用来观天象、饮宴、宴饮。高台呢是先秦汉代表建筑形式，体现了皇家格局。
1: 还有建筑当中的三檐，屋檐的檐，部分的楼阁三层屋檐，层层有区分的造型呢，它就会一层一层开来，比较舒展。很多的古塔楼阁都会是三檐的这种结构。
0: 然后我们再说三曹，这大家都知道，曹操、曹丕、曹植，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我们之前在这个一天认识一位诗人词人里面也有讲过，文风呢是慷慨苍凉，开启了建安风骨，是魏晋诗歌绕不开的三位大家。
1: 还有三苏，那就是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仨人哈，一门三个文豪，这个诗词文章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文坛千古佳话三苏。
0: 我们再说三元，三元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是谁呢？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明代文人，主张写真实的性情，然后文风清新自然，打破了当时死板的这种复古的文风。
1: 文学方面呢还有三绝，这是书画界会知晓他们。
0: 对，
1: 很多文人呢都被都知道这个三绝是诗书和画就样样精通，比如说郑板桥，他就是属于诗书画三绝，是传统文人理想才艺的模板。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三体书法哈，真体、形体、草书啊，真应该是什么呀？是柳真言的那个吧？
1: 没有深度挖掘过。
0: 然后行书、草书，日常学习书法最先接触这三类。古人的书信，包括碑刻，大量都是使用这种三体。
1: 然后呢，再来说说三言。三言这一天咱们学过，冯梦龙编撰的这个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白话短篇小说集，大量的民间故事，非常有趣，通俗易懂。
0: 对，我们再来说三调，就是这种古乐府的清商三调是什么？平调、清调、色调。古代的乐曲调式啊，很多汉魏乐府诗歌都是配上三调来演唱的。
1: 还有三叠也是乐曲当中的最有名的，就是阳关三叠，同一个曲调反复吟唱三遍送别的名曲。它虽然是唱三遍，但是它的离别情绪是在层层放大的。
0: 我们再来说一个三句半。三句半在我小的时候就真的很多单位他特别喜欢三句半的表演,
1: 表演，
0: 民间通俗表演，就是前三句铺陈，最后半句要点睛啊，什么节庆啊，经常就是表演，很热闹，很接地气。
1: 是，还有呢，就是三彩，唐三彩，唐代低温又淘气。三个主要的颜色是黄、绿、白三个颜色。现在有出土的很多文物也都会能够让大家重新看到唐三彩的美。
0: 我们再来说医药养生方面的，中医方面的三宝指的是什么？人体三宝，精气神。我说你，
1: 我以为是一个东西。
0: 中医认为养好精气神，身体就安康啊。
1: 还有的这个中医药养生方面的三阴，就是内阴、外阴啊，补内外阴。这个是古代中医他去归纳生病的三个类源的时候来辩证的去开药。这个三阴是 中医的基础的一个理论。
0: 对，然后我再说三焦，因为我最近早上起来就会做那个通三焦的一些动作，上焦、中焦、下焦。你像尤其是女孩子，往往怎么样呢？她觉得体还是挺热的，但是她脚冰凉或者手冰凉，这都是三焦不通，就是她用这种我们的脏腑概念划分人体躯干的三个区域，对应我们的心肺，然后脾胃，还有肝肾，这条理也是很常用的
1: 啊。
0: 这个脾胃的脾，很多的人也会读成脾。
1: 哦，应该念脾，脾胃
0: 到底是读什么？
1: 查一下，
0: 我也一下有点纠正，对，有一点
1: 不是脾胃吗？
0: 叫不正了。
1: 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啊，一会儿我们也再来查一下，这是脾胃还是脾胃？普通话一定要给它读标准了。
0: 是的，
1: 中医古代的中药当中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三虫。
0: 嗯，
1: 古人所认为说，寄生虫当时已经开始去发现这方面。嗯，那么古代的医书当中有专门记录驱虫的一些方子，也代表了古人对于寄生虫的一个认知，
0: 哦，
1: 统称为三虫。
0: 三虫还有什么三饮？它指的是茶道，传统茶道讲究的是初饮、再饮、三饮，三次品茶感受层次变化，是品茶一套仪式感哈。
1: 我来查一下到底是
0: 脾，
1: 所以是二声。
0: 对，脾胃、脾脏。
1: 那我们刚才也还好是没读错。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继续来大家快速盘点一下古代的当中和三相关的知识。三公嘛，以前说过三公，这是古代朝廷的最高官职了。
0: 嗯，
1: 不同朝代的名称不同，它主要是辅佐帝王哈，处理国事的，朝堂的权力顶层了。
0: 对，三师就是太师、太傅、太保，古代帝王的老师，他属于是荣誉高官，用来表示对德高大臣的一个敬重。
1: 嗯，那三朝呢，外朝、治朝和燕朝，这是周代宫廷三处议事的场所，所以民间也会说一日三朝请安呐。
0: 对，然后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啊，这是三部儒家礼制的经典。古代所有的婚丧包括祭祀朝堂规矩大多都是依据这个三礼，要到这书里面去查的。
1: 对，还有很多民间的一些习俗也和这个数字三有关，比如说一日三餐，早中晚。
0: 对，
1: 先秦大多是一日两餐，慢慢慢就演变成跟现在一样，就是一日三餐。
0: 嗯，
1: 这是生活富足之后的习俗了。
0: 对，然后以前传统的三大节日就是春节、端午和中秋。嗯，从古到今最重要的三个民俗节点，走亲访友都得看重这个三节。
1: 对，还有哈，如果大家去这谁的朋友结婚啦，咱们要去参观这个流程的话，它有三茶六礼，这是非常传统的中式婚嫁的流程。三茶是订婚，三道茶礼，六礼呢是全套的婚仪。所以古代的时候结婚哈，感觉一天这个行程也是满满当当的。
0: 对，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就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然后今天稍后的搜罗情报局这边也是有特别的节目哈，要开启这个视频直播的，大家一会儿可以来期待一下。
1: 嗯，一会儿咱们在搜罗情报局老板娘来了特别的板块当中再见。
0: 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您的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C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2: 17:11: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5点到7点会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节目板块时间，老板娘来啦。啊，之前还有听众在后台问说，老板娘来了是每周几？我们会不定期的邀请不同行业的老板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呢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就叫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但现在我们的画面调是已经调出来了，还没有放出来，在等待我的搭档，今天是雨飞，还有我们的老板娘，今天请到的是娜琳老师。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老板娘娜琳老师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一个是下班快乐，可以收到今天节目的图，然后呢也可以回复老板娘，就这三个字，老板娘，收到的是娜琳老师个人的微信。娜琳老师是做什么的呢？大家可以回复这两个关键词看一看，会有一些图片的介绍。一会儿哈，娜琳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她是非常去擅长会帮助普通人找到专属高级感的这么一个人。这句话啥意思哈？他比较会去擅长就是人的五官风格的定位，然后你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更适合什么色彩的衣服，你的脸型啊，你的这样一颦一语的感觉，包括你个人性格，你想要给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定位，然后你的妆发，你的穿搭啊，可以来这么一个改造啊，很有趣哈，也很期待。所以接下来在5点半到7点，有今天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会好好的和我们的娜琳老师在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娜琳老师已经到了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了，只是现在还没有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如果是啊，比如说你想要请娜琳老师帮你去分析分析，你是属于清冷。

冷系的还是浓烈系的，就妆容方面该往哪个方面去打造，或是你可以发一个实拍的图，完全没问题，你可以发一个实拍的图。我们这个图片就是也不会让更多人看了啊，但是我啊还有我的搭档啊还有娜妮老师是会看到的，是会看到的。如果你不想让我们看到，那你就不要发图了。你想要让娜妮老师帮着你去分析分析你的五官定位啊，你的个人穿衣服打扮更适合什么样颜色的一些衣服，更适合什么风格的衣服，然后发型是什么比较匹配你的，你都可以来发一个图片，来发一个图片，让娜琳老师帮你来分析分析。娜琳老师线下这样的一些一对一的分析可是很贵的呢，就希望通过我们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聊天，让大家在这个穿搭呀，然后怎么样变得更有氛围感更高级感啊，这方面啊能够有一些收获。同时我们还会聊到一个主体的部分，就是我们所承办的海南省妇联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就叫做开讲。那么第二期刚刚结束啊，第二期刚刚结束，娜琳老师是其中的一个开讲嘉宾，她也分享了自己在形象美学当中这一路走来的创业故事啊。我们也会很好奇，怎么就决心把形象美学当成一份事业来做了？毕竟很多朋友对于形象美学真的还没有那么的了解。那当代女生比较大的变美的误区，成长的一个卡点又会是什么？我还准备到了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一模一样的衣服你别人穿起来就会看起来很高级很好看，那有的人穿上就会显得比较普通，这个差距在哪里？真的不单单只是身材的差距的一个问题，这些它都是和形象美学相关。所以朋友们对于形象美学比较感兴趣，那么这一期节目您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接下来在5:30左右我们就会开启今天的视频号直播。来吧，先来听到一首歌，邓紫棋的，叫做《红蔷薇白玫瑰》，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老板娘来了。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特别的一个板块啊，老板娘来啦。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开通视频号的直播，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多个平台来进行互动。在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视频号的话呢可以稍后在画面当中的公屏上来留言互动。我们会不定期的请到各位创业的老板娘，节目叫做老板娘来了，很霸气的一个名字，请到不同行业的老板娘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形象美学的一位从业者，他的名字叫做娜琳。娜琳老师呢，他比较擅长就是每个人的五官呐，他的风格的定位是不一样的，个人的色彩呢可以通过测试然后给到你一个答案，妆发的搭配，然后如何去改造，就帮助一个普通人找到专属于自己的高级感。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一个是下班快乐。如果想要加娜琳老师个人的老板娘的微信的话呢，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老板娘。就我先把今天的一些小问题先给大家提前的就透透风哈，像一会儿我们就会问到娜琳姐姐，就现在很多网上尤其是女生要化妆的话，她会跟妆，就是看网上的很多的教程，然后经常会看教程，你就会知道它有很多的妆容，比如说网红妆啊，然后这个古风妆啊，啊浓颜妆啊，啊淡颜妆啊，就大家在跟妆的时候，你会看到，哎，别人化完其实蛮好的，你自己也是这么化的，化妆品可能用的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风格怎么就这么违和呢？也会来问到娜琳老师，就有没有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改造的客户，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啊。今天呢娜琳老师做客到我们老板娘来的直播间，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小福利，一些小礼物，所以大家可以蹲一蹲等一等，在稍后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正式开启之后，大家可以在广播当中互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来留言互动。那么

0: 这个时候有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彼此来打个招呼，尤其是新朋友啊，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老板娘。回复下班快乐呢，大家看看今天节目当中会聊到的一些内容，包括那林老师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形象美学究竟是干什么的，他所擅长的有几个图片的呈现。然后呢如果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收到的是那林老师的个人的微信啊，感兴趣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
1: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2: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前路由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0: 没错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半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就把我们的画面调试出来，所以新朋友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今天是我们搜罗情报局的特别的一个节目设置，叫做老板娘来了，大家欢迎各位啊能够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还有老板娘。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搞的模样。没错，北京时间的17: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的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张扬。
0: 没错哈，再次感谢 CDI 派格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也提示大家在这个时候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还可以广播当中，可以来获得价值386元的岛民包括我们的免税购物套券哈。
1: 它还是个多品类的套券、你买酒水呀、然后买美妆啊是直接立减多少多少钱的啊。今天我们还在平台当中准备到了另外多组关键词，因为今天是特别的一个板块，老板娘来了，所以大家还没有关注视频号的，邀请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今天平台上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下班快乐。
0: 哎，没错，
1: 收到的就是咱们今天老板娘的一个简介，包括老板娘比较擅长做的一个事情，大家这个图片可以看到。
0: 是的、
1: 另外想要加上我们今天老板娘纳林老师的个人微信的话，那您就回复关键词老板娘，直接回复老板娘、我同时也把今天老板娘给大家准备到的一些小礼物拍了一个图片哈、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大家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没错哈，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进入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特别的板块老板娘来了。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一位美业的从业者，同时对美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和研究哈，就是我们的纳林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纳林
0: 啊，欢迎纳林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其实纳林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说大家在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哎有福了，因为稍后啊纳林老师会在我们的色彩美学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啊这个穿着定位啊包括我们的化妆啊妆法方面会给到大家一些独特的建议啊。首先来问一下，让纳林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从事的这个美学会发现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哎去做这个美学行业啊或者怎么样的，您的这个美学是哪一方面？

0: 或哪一块儿啊？
1: 我之前做的美学的话，可能跟大多数理解的是一样的，做化妆和发型。
2: 哦，
1: 对。但是呢，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好像真正应该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这张脸的问题，而是真正的他是谁，他能表达什么。
2: 嗯，
1: 对，这个是我想要觉得是最终应该要解决的。
0: 他是谁，他能表达，您指的是说内核吗？
2: 个人吗？
1: 对，就是我们的内核和外在是要匹配的。
2: 嗯，哦，所以那林老师，我看到您的简介哈，
1: 嗯，
2: 包括上次咱们在自贸大上开讲第二季当中也有相遇过，嗯，您是在形象美学把这个当成一个事业，包括大家看到屏幕前方有那林形象定制社。
0: 嗯，
2: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其实蛮小众的，形象定制社，大家去到我们这个空间当中，大家主要是干嘛的？想让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就是我们呢会先要了解他的一个身份，对，进来之后我们先要了解他一个身份。
2: 嗯，
1: 然后的话呢，我们会了解他的脸、身、色。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他的一个状态。
2: 嗯，
1: 通过这几个维度的观察，还有借助一些科学的一些诊断、理论依据，最终的话通过妆发衣，然后呢还有一个包括一个姿态，然后帮他整个的去体现出来。
0: 说到这么多的方面哈，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好像就是听到这个语言当中不太了解能不能跟我们通过这个一些事例或者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以你看来哈，现在大家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很多爱美的朋友，他们应该关注到哪些方面呢？
1: 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现在，因为现在的话线上也有很多的传播，都是在教大家怎么化妆，怎么样穿衣服，所以大家可能都在关注的是他怎么画，所以的话我该怎么学，但是他没有关注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2: 嗯
0: 嗯，
1: 对，所以的话呢，其实还有包括线上会教很多。
0: 嗯，您可以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我感觉一直您在跟我们说很大的一块儿，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大家可能会听得说，哎，就是举例来说明。
1: 那我们是要用一个，
0: 您可以来说一说，就是说在您接触到的我们这些不论是您的学员还是您的客户，这些他会有哪些改变
1: 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有接待一个顾客。
0: 嗯，
1: 对，然后的话在回来之前呢，他去万象城去买衣服，
0: 哎，
1: 然后呢拍了张照片发给我，他问我，他说这个衣服能不能买。
0: 嗯，
1: 然后我劝他，你就还是先不要买了
0: 啊。为什么？
1: 然后的话我就我说你还是等我回来吧。
0: 嗯，
1: 然后我回来了之后呢，就帮他测试了一下五官，然后骨骼，还有包括测试了一下他的色彩。
2: 嗯，
1: 最终的话呢，因为我发现他的骨骼呢是属于偏直线型的。
0: 嗯，
1: 对，
0: 直线型怎么来形容？就是说
1: 骨骼吗？
0: 骨骼。
1: 嗯，直线型的话，因为我们要是说骨骼，它一共有三种。
0: 嗯，
1: 直线、曲线和自然。
0: 嗯，
1: 直线的话呢，它其实它的骨头不会很明显，但是它会视觉上会感觉肌肉比较发达。
0: 哦，这
1: 皮肤是很有弹性的。
0: 哦，
1: 对，而且的话它的重心比例来说的话，人会更靠上一些，就视觉上会觉得上身短下身长。
0: 哦，这算是您刚刚说到的
1: 直线
0: 型。
1: 对，然后它的五官风格呢又是属于比较偏知性优雅的。对，然后我们当时看到它穿的那套衣服呢，是一个上下身的一个白色的裙子。
0: 嗯，
1: 就是比较透一点，薄一点，很飘逸，很有女人味儿。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刺花。
2: 嗯，
1: 所以它那个整体的感觉就很适合一些温婉柔美，然后身材偏曲线型的人。
2: 嗯，
1: 就会穿起来会更高级，更好看一些。
0: 嗯，
1: 那么对于他来说又知性优雅又偏直线，对，他穿了那个的话呢就不会显到高级，就没有体现出那件衣服的价值。
2: 嗯，
1: 反而呢，那么他穿衣服的话呢，反而比较适合穿上身不要有太多的装饰，就是要用到减法。
0: 嗯，
1: 对，然后重心呢放到中下。嗯，然后呢面料要选择比较有一些挺阔感的，平整度比较强的，致密度比较高的。
2: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面料尺寸呢要选择恰恰刚好，不大不小。
2: 哦，
1: 嗯，不长不短。
2: 所以他可能你那个朋友他喜欢那个衣服，就单纯的他觉得那衣服好看
1: 好看，
2: 但是那个衣服匹不匹配到他身上，达到那个效果，
1: 对，
2: 跟他所呈现气的气质可能未必。
1: 穿上了以后，因为直线型的身材的话， 我就是属于直线型身材的嘛，视觉上我就看我这边的两个肌肉会很发达。
2: 哦，有吗？
1: 对，那他要是穿比较

0: 柔和的软一点的面料穿到身上之后，就会把这个肌肉撑出来，反而会显胖显壮，上身会显得很厚实。
1: 所以你看哈，其实这个身材的一些选择，包括每个人的身形都不太一样。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想来了解一下你的身形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一张您最近的这个自拍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老板娘来了的娜琳老师来给大家分享。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好礼来送给大家。我们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是由娜琳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如何去让自己变美，我看了一下，说是价值680元的这么一个算是课程。
0: 诊断
1: 啊，加引号的诊断哈，朋友们，这个诊断其实只是我们说到的给你啊提供到一些建议哈，跟我们这个医用的诊断是没有关系的，
2: 它算是一个分析吧。
1: 对，是一个
2: 分析，对，
1: 分析，
2: 就未必每个人对自己的五官然后穿衣更适合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
1: 没错，大家想获得的话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来了，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来了，
2: 老板娘就行了，
1: 有机会哈获得。那同时的话，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呢还是来给到我们的老板娘娜琳哈，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怎么让自己穿得更好看。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静飞的《人间万象》，我觉得跟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搭哈。那今天我们做客到直播间呢，是一位跟美学有关的老板娘，叫做娜琳哈。刚刚也说到了，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啊，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其实可以收到很多的图片。我们会在回复关键词的朋友当中，随机的选出几位来跟我们的娜琳老师可以线下的见面，去到我们的工作室，让娜琳老师给你提供到一些穿搭呀，或者是化妆的建议，对不对？
1: 对的，
2: 嗯，
1: 化妆还有发型的建议，
2: 对，尤其是有这方面强烈的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其中第一个图片是娜琳姐姐个人的一个微信。那、然后第二个图片呢，就是价值680块钱的，算是给大家的一个一对一的分析，这里边有您的五官，然后您的骨骼，您的这个色彩，这样子以后你在设计发型啊，然后买什么样的衣服，出席什么场合，你就会更明了。
0: 嗯，没错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平常在穿搭过程当中都会关注到哪些方面啊？当然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刚刚娜琳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准备到了一些图片可以给大家看到啊，特别是视频直播的朋友。当然没关系，如果说您在通过广播来收听的话，我们也通过这个广播来跟大家说哈。首先现在通过视频直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组图片，哎，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图片？
2: 这三位女生她的发型，然后她的服装多少都会有

0: 些细微的差别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吧。
1: 啊，对，这个的话呢是主要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发型的问题，因为很多人的话我们知道设计发型时候都会考虑我的脸型是什么。
0: 嗯，
1: 对，我是圆脸型我应该梳什么发型，方的长的该怎么梳，嗯，基本上的话可能自己都不太清楚，
2: 嗯，
1: 都会听发型师的建议。
0: 是，
1: 对，所以的话我们从常规来说的话，圆脸型可能更多的人就是想啊，我用两边的头发把脸遮一下，对吧，
2: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图片当中，
1: 就比如第一张，
2: 嗯，
1: 第一张的话它就脸偏圆的，嗯，对，然后的话呢从常规来说他们就说的，哎，我尽量的话因为它的脸圆又比较短不太适合做刘海，一般来说是不做刘海的，它反而是要把头顶区做高一点，这样的拉长了，这样显得脸就不会那么圆。对，大家想的是修饰，但是第一张图片的话呢，从五官风格上来分析的话，它就是一个偏甜美可爱的。那么甜美可爱的它一大特点的话就是有刘海，
0: 嗯，
1: 它就能体现出来一个甜美可爱，
0: 就眼睛大大的，
1: 对，它反而就是凸显了它个人的气质
0: 啊，
1: 而不是说去修饰它的脸型。
0: 哦，
1: 所以我们最终
0: 有特点，
1: 对，最终应该是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说我的缺点是什么，我想把它怎么去做修正。
0: 哦，
1: 对，
2: 那也就是说第一张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普遍的圆形脸，
1: 圆形脸
2: 的模特，但是圆形脸的话是不是在我们日常因为大众看来说可能不太适合去剪这个短发剪刘海，
1: 对对对对，
2: 但是的话你看因为它的这个刚刚说到的五官，所以的话可能他反而剪刘海会更加的甜美，但这是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个气质吗？还是说其实我们类似的啊，特别是女性朋友可以来模仿一下？
1: 我们是从他的五官来看的，对，因为我们的从五官来去看的话，他有分直取年龄感还有量感，
2: 嗯，
1: 那么这位第一位呢，他呢就是整个我们一看他就脸圆圆的，嘴巴嘟嘟的，脸蛋圆圆的，那么它整个感觉就是偏曲线的。
2: 哦，
1: 对，然后眼睛圆，还有包括它鼻梁也没有那么的挺，轮廓线又没有那么的清晰。
2: 嗯，
1: 那么它呢就整体会感觉比较幼态。
2: 幼态，
1: 对，比较幼态。所以
2: 会不会说这个短发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年轻幼态一些呢？
1: 我也是短发呀。
0: 哦，没有，
1: 但是我没有觉得好像很幼态。
2: 哎，我们在后台有收到有朋友的图片哈，这个看看，
0: 我看看，
2: 我来复制一下，然后稍后我现在啊，这个来给到我们娜妮老师来看一看，来来，我是怎么复制啊？在后台另存为。
0: 我说着
1: 吧，所以我们一般弄头发的话，就看你的脸的正面还有侧面。
2: 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分析了哈，
1: 是是是，
2: 今天我们听歌收听节目，大家如果想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话，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来搜索我们的名字哈，叫做海口音乐广播。哎呀，这真的不行，我还得下载下来，不能复制，将图像另存为。
0: 另存为，然后一会儿我们私发给娜妮老师。
2: 我现在就发给他啊，现在。
0: 这位朋友叫是我啊，他说请老师帮我看一看。他的问题是适合染发吗？
2: 可以了，来，老师可以来看一下一个，打开微信哈，现在我们就网有点慢，正在传输当中。那么其他的朋友，
1: 我是可以从这个直播里面看到，
2: 你要打开一个微信群，
0: 对，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节目群。
2: 其他的朋友想要来这个让老师来指导一下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想要了解，
0: 他想要了解，他说能不能是不是个染头发？
2: 他的妆容及发型，
0: 对对对，想看看。
1: 要是说染发来说的话，那是还得看真人的素颜的皮肤的肤色的状态
0: 啊，
1: 然后眼睛啊唇色啊什么的，才能判断。
2: 我们就是现在以这个照片，
1: 但是我们要是说看他的发型，就是根据他来说的发型适合什么样的话，他整体来说从图片上来看他是比较偏幼态脸的。
2: 嗯，幼态脸，
1: 对，然后呢他的脸的话，因为他下巴尖，对，
2: 没 P 过图吧？应该是本人了、
1: 这个、对，这个是要确定的。他要是下巴真的是尖的话，其实是偏直线的啊、有一点直线，因为我侧面看不太清，从正面来看是有点偏直线。
2: 嗯，
1: 那么从眼睛啊鼻子包括嘴来看都是偏曲线的，他说他有直有曲。
0: 嗯，
1: 对，那么他可以走比较偏
0: 发 淑女吗？
1: 随意自然一点的，
2: 随意自然。
0: 所以她的
1: 发型更好看。
0: 哦，短发是短到什么程度？嗯、就大概像您的这个长度还是？
1: 像我这么短啊，或者比这个还要更短的、啊。然后头发呢、哦、偏直，带一点点的翘度
0: 啊、翘，
1: 然后很随意。
2: 嗯、哦，但是我看了一下，因为其实你看哈，这张图片当中它是比较长的头发，嗯、如果说贸然让它剪短，嗯、可能还要心理建设。所以如果保持在它的这个长头发的状态当中，嗯、我们只要。

0: 做稍作的改变，您觉得这稍作改变这个稍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首先的话呢，长度来说的话，我会考虑它的骨骼的事情。
0: 嗯，
1: 那从图片上来看，它骨骼也是偏直线的，所以上身不应该太重，所以它头发不能过胸，
0: 不能过胸部，
1: 对，
0: 啊，
1: 最好是胸线以上会更适合它一点，嗯，这个是长度来说，
0: 啊，
1: 或者是短发会更适合。
2: 哦，可以尝试，可以尝试嘛，
1: 可以尝试，
2: 可以尝。然后它的这个服装呢，嗯，也是蛮飘逸和淑女型的这种衣服的选择，
1: 嗯，
2: 小裙子、小凉鞋。
1: 从设计上来说，它上身比较简洁，
0: 嗯，
1: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的话，那面料感觉有点贴身，
0: 哦，
1: 有点软，
2: 紧，
1: 然后有点紧。
2: 哦，
1: 直线感的话，最好穿正合适的 size。那这个 size 正合适叫什么？就是说你手插进去可以随意的动，而不是卡住了抽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它可以来穿一些偏宽松的衣服。
1: 正好的，
0: 正好的，
1: 长短肥瘦比较合适，肩也合适啊，
0: 哦，
1: 胳膊的肥瘦啊，长短啊，
0: 嗯，
1: 那么长度的话到臀线这个位置啊。对，
0: 就上衣的长度到臀线的位置，
1: 到臀线
0: OK
1: 太长，
0: 这位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它适合的妆容，因为刚刚你也说到了，可能它这个，
1: 嗯，
0: 现在通过照片来看，
1: 嗯，
0: 它的面部五官是呈所谓的幼态的，
1: 嗯，
0: 啊，那么它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妆容？例如说我们的眉毛，我们的口红的颜色，包括我们平常的化妆的时候是应该突出我们的阴影还是怎么样，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 啊。从她的妆容来说，其实我觉得她更倾向于自然一点的素颜的那种感觉的妆会更适合她。
0: 嗯，
1: 对，
2: 就不用太浓，
1: 不要太浓，就不要像现在的网红妆啊，刻意的画一个卧蚕啊，然后眼睛上面大珠光啊，不灵不灵的闪的，
2: 哦。明白，明白。
1: 她只要体现她的肤质的那种的通透感。
0: 嗯。
1: 然后眉毛的话呢，越自然越好。
0: 哦，越自然
1: 越
0: 好，越
1: 自然就不用刻意的给她画的。弯呐，啊，或者是直眉啊，
0: 嗯，
1: 有角度啊，就都不太需要到。
0: 哎，没错哈，嗯。今天我们通过一张图片，嗯，就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到的一张图片，让老师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当然了，这位朋友也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让线下老师为您提供到更多的一些指导。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老板娘，同时也是我们纳林形象定制社的主理人纳林老师。当然了，每个人对于美啊都有不同的定义。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大众啊，或者说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啊，根据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稍微科学的一些状态，如何让自己显得更精神啊，或者说是发挥出更多的属于自己的优势。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也可以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哈，啊，这个分享一下你的图片，你可以是素颜的没关系，我们不会传播的，只有我焦阳和娜蕾老师会看到，
2: 对，
0: 所以不用担心哈，啊，所以你可以分享你最真实的一些状态，我们也可以让娜蕾老师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提供到更多的一些专业的建议啊。
2: 是的，今天老板娘来了，纳林老师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礼物，
0: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680块钱的这个三个单项，让大家更快的去了解自己，你的五官，然后你的妆容，你的骨骼的分析，你的色彩的搭配，等等啊，价值680块钱，这个是到线下的，
0: 嗯，
2: 对吧？到线下，
1: 对对对，
2: 可以来到我们形象定制社里边去做更多了解的。
1: 对的对，
2: 这是我们的一份礼物，嗯，想要得到的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图，就是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到了实体的一些小礼物，
0: 嗯，
2: 都是美妆的一些小产品啊，
0: 嗯，
2: 非常的有用，嗯，这样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礼品图片。
0: 没错，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袍，宝钗宫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一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

0: 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北京时间的18: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的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阳。
0: 没错，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可以来获得386元的免税购物套券。
1: 是的，广告回来之后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我们今天有视频号直播，尤其是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一位老板娘，是形象美学的从业者，是纳林形象定制社的我们的主理人。然后在上个时段，纳林老师也通过一个听众发来的这个图片进行了一个分析。如果大家想要去线下听一听我们纳林老师对您个人的一个分析的话，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对，可以有机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价值680元的奖品。
0: 没错哈，大家同样也可以把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那么你获奖的概率可能会更高。节目回来之后呢，刚刚也说到了啊，除了大家可以来持续的来分享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让我们的嘉宾来给你提供到一些建议之外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一些穿搭的建议哈。其实说到这个穿搭，首先就说到我们这个和色彩有关系的内容。那么说到色彩呢，今天我们的纳林老师也带来了很多的色布，让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或者了解一下自己应该搭配哪些颜色。来，请纳林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色彩搭配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们色彩的话呢，其实大的分类的话，先分出个暖色和冷色。

0: 对，然后的话呢，常规来说会有一个春夏秋冬四个季的颜色，
1: 嗯。
0: 但是我的系统来说的话，我们是分了八个季型的颜色，
1: 嗯。
0: 对，按照它的明度，就是它的亮度，还有它颜色的鲜艳度，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它的颜色里面有没有含灰，然后去把它进一步去分成八个颜色。比如说我这边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三个色部，
1: 哦，
0: 对。那么，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两个的话呢，就比较明显，它就有含黄的，
2: 对，
0: 其
2: 姐姐
0: 他
2: 还是
0: 有
2: 要
0: 含，
2: 对着那个话筒，
0: 对着话筒。
2: 嗯
0: 好，
1: 嗯，
0: 那这两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这边右手呢是冷色，左
1: 哦，
0: 手是暖色。
1: 嗯。
0: 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呢，其实就可以放在自己的脸的两侧去观察，
1: 嗯，
0: 对着镜子去观察，然后看一下自己是脸有没有变得紧致啊，然后黑眼圈、法令纹有没有变淡啊。皮肤有没有上提呀？还有你肤色会不会均
2: 哦，
0: 匀？其实这样看的话，应该还比较明，能看得出来吗？
2: 这两个颜色好像
1: 因为我
2: 都
1: 们
2: 挺
1: 直播
2: 浓，
1: 间的
2: 都
1: 灯
2: 挺
1: 光
2: 浓
1: 其实
2: 烈，
1: 比较
0: 有点
1: 亮啊，不是
0: 它
1: 日
0: 最好
1: 光的
0: 是
1: 情况
0: 对，
1: 下，
0: 最好是要一定要在自然
1: 嗯，
0: 光。
1: 它不是日光。
0: 对，所以自己在家的时候的话，比如说他自己买的衣服里面有没有含黄，就看的有没有偏黄。要假如偏黄的话，它就归类为暖色了。然后它就可以放到自己的下巴这个地方去比，然后马上去观察，马上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是我们的脸先出来，还是我们的缺点先出来？这个就是先去确定一个冷暖。然后呢，这个呢色部的话呢，它是分了一个纯净色，还有一边这边就是明显是有点灰蒙蒙的灰雾
2: 是，
0: 的，对，它里面含灰，对，所以的话我们要确定一下，我们是适合纯净的颜色还是灰一点的，
1: 那
0: 带一
1: 其实这
0: 点
1: 个
0: 灰。
1: 色部的这两个还真的是哈，一个这个虽然是同颜色，但是真的是另一个颜色当中加了一些灰色，可能更加朦胧的感
0: 柔
1: 觉
0: 和，
1: 啊，柔和的感
2: 是，
1: 觉。
0: 对对，像我们当中的话，柔下还有包括一个暖的那个秋季的颜色，它就会含有灰，对，就比较适合买衣服时候带点灰色，不适合就是颜色特别显眼的。
2: 这是我们的三块色布，然后我看到
0: 对，
2: 前面还有那个闪亮的、布灵布灵的那个
0: 对，
2: 布。
0: 这个的话呢，可能会更直观一点，因为很多人对色彩没有那么敏感。对吧？这个的话呢，我们就会更直观一点，因为银色就是冷色了嘛，然后黄这个金色就是
2: 金
0: 暖
2: 色，
0: 色了，对，所以的话，我们看我们是否适合冷和暖，一对比就看得出来，
1: 哦，其实，但我觉得还是得请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提供到一些指导哈。
0: 所以就是自己在家要看自己的缺陷，对，
1: 对着
0: 像我
1: 镜
0: 的
1: 子
0: 话，
1: 在日光当中来看，
0: 对，看像比如说我的法令纹呐，然后我皮肤比较松弛啊，那我比上的时候，我是不是皮肤一下就紧了？那么还有的人的话呢，脸比较圆的、肉肉的感觉，我们上了这个颜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皮肤一下变紧了，还是变得更大了？
2: 哦，
0: 变
2: 更
0: 更
2: 蓬
0: 大
2: 了，
0: 了、蓬了，就说明不适合。其实有的时候夏季的颜色是很浅很亮的，我们想象夏天就是浅色的海呀、天蓝色啊，它很浅，所以它上到人身上之后，很容易就让人显脸很白。大家就觉得，哎，我是适合夏季的，这是更多的人会这样的错误的认知。但是其实你脸变白了，有可能嘴巴没有血色了，你就觉得可能得画点口红，画点腮红，我才能看着精神有气色，那就说明这个颜色其实不适合你。所以我们不是说看这个颜色上到脸上是不是显得你白了，而是看你的五官立体感是不是强了，比如说你的鼻子是不是出来了，脸的轮廓线也清晰了，还是朦胧？
2: 是
0: 对，
2: 这
0: 然
2: 样
0: 后
2: 的。
0: 还有就是看你的皮肤的均匀度，有的是变白，就是觉得这个位置上脸颊的地方发青的白，然后别的地方其实没有白，这个地方还有暗的颜色。但是真正的要适合的话，就从头到下面，从上面到下面，它整个是一个样的颜色。还有一个话呢，它会看着你气色会很好，对，就是好像不化妆也好看。
1: 原来
0: 这个
1: 就
0: 是
1: 是
0: 色布上到脸上
1: 这
0: 适
1: 个
0: 合
1: 衣
0: 的
1: 服的
0: 话。
1: 搭配哈，对于大家平常的生活当中，包括这个肤色的显现，还是有一定促进的作用，或者说有一定这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哈。如果大家想要有机会跟我们的娜琳老师获得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的一些专业的指导的话，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不论您是在收听还是收看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00。 280元的我们纳林形象定制社为您提供到的特别形象定制方案。我觉得男士也可以参加哈，男士可以给您身边的女士，或者男士也可以去。

0: 也有的
1: 啊，对对对，男士也可以哈，
0: 骨骼啊，还有包括色彩也是有的。
1: 不仅是女士朋友哈，男士朋友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了。
2: 也就是我们给朋友们一个分析之后，包括这些颜色，其实刚才说的很专业，
1: 对，
2: 很专业。如果有一个人去找您了解这个色彩完了之后，你会直观的给他说你以后就买什么颜色的衣服，就买什么色系的衣服吗？
0: 我不会给到他很直观，因为我们都不太喜欢被限定。你说你只能穿这个颜色，我为什么不能穿别的，会有这种感觉。
2: 是，
0: 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倾向性，其实通过色布就能测出来你是适合比较浅一点的颜色还是很鲜艳的颜色。你适合带一点灰度的颜色吗，还是适合纯净的颜色。你适合还是加一些黑的很暗的颜色。对，就会给到他一个建议倾向性，其实他去选择的时候反而会容易选。第一，我知道我是冷还是暖，那我就定在我是选的时候，比如说我是暖，那我选之后第一个我就会选择暖色调。对，就带点黄的。第二个的话，我会告诉你，哎，你比较适合浅一点的亮一点的颜色，那他就会去选那种很淡雅的颜色，比如浅粉色啊，浅蓝色啊，或者浅黄色。那我说你要是适合深一点的，那他就可以选择类似我像身上这一件，明显的是黑要多一点的，暗调的。
2: 是，
0: 对，他就有很清晰的能知道。对，有的人说，哎，你很适合色彩很鲜艳的，那他就选择那种很纯度高的，比如说宝蓝色、正红色。对，当你一旦了解到这些颜色，不但衣服，还有你选化妆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说你适合纯度比较高的、很鲜艳的颜色，对，那你可能选化妆时候就比较适合让自己的皮肤有一些光泽感。它自带光泽的人才能适合很鲜艳的颜色。
1: 其实说到这么多哈，我们今天再次来再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大家看几组图片，再来看一幅图片。这一组图片当中好像是跟我们的
2: 身形
1: 是有关系的，
2: 衣服的样式的选择就有一点，这是骨骼对不对？
0: 骨骼还有包括它的色彩。对，还有五官我们都有去看。因为我们的五官的话呢，其实是决定了它的妆发还有它的衣服的一个款式。对，就是从它的面部五官来看。骨骼的话呢，就是会选择你的衣服应该是多加一些装饰啊，还是简洁一些。对，然后呢，你的那个衣服的比例应该是穿一个高腰裤高腰裙吗，还是穿一些廓形的比较松
1: 垮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至少我们这个第一位的模特，他其实算是身材比较匀称的，但是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朋友们他的身材并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像高腰裤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不适合的，对不对？
0: 对。他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我们有时候说改变人呐、最简洁的一种最快捷的改变方法，其实就是看你哪一个部分改变完了之后对你的形象影响是最大的。其实我们看他的第一张图片，我的直观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他得换发型。因为他的头发是之前是漂染过的。就很浅的黄色。
1: 再来看另一张哈，另一张我们看一看内容。哎，这个好像又不一样了。
0: 这个
2: 会更骨骼，这个就会更具体一点。
0: 对，就告诉大家，我们一般去判断你一个骨骼结构的话，应该从几个方面。这个只是举例，一个是手，一个是膝盖，还有一个胸线的高低。
1: 其实说到这么多的内容哈，我们今天也是有机会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定制方面。想要获得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我们看到有的朋友已经在回复了哈，那么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来随机的给到朋友们送出这样的一个定制的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我们的形象定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我们充满自信啊，就是将我们的个人的这个优势啊发挥出来等等之类的。就在你接触到的这么多来跟你咨询的我们的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学员当中，大家的一些想法或者大家的一些问题会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可能还是
1: 很多
0: 很多，但是可能最多的话比较直观的还是发型和妆容。
1: 发型和妆容，
2: 就是说什么发型会更适合我。
0: 对，很多人问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先会问头发。
2: 头发，
1: 头发，
0: 对。

0: 对，
1: 发型很重要嘛，发型
0: 对，从头开始嘛。
1: 是，所以那林老师，您的发型一直是这个样子嘛？就包括可能您在，
0: 其实我尝试了好多。以前的话，就是在没有学习系统的去学习这个内容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时尚行业的，所以的话呢，基本上很潮的头发我都会去试过，颜色我也会去尝试，
2: 也漂过那种的，
0: 比如说蓝色、绿色、紫色，我都去尝试过。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换了颜色之后，我一定要妆要重一点，跟得上去。
2: 蓝色、绿色的头发，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把它
1: 驾驭？
2: 对啊，很契合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他的人是比较偏酷感一点的，对，就是立体轮廓感强一点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从色彩上来说的话，它比较适合一些色彩鲜艳的人，他就去染这个颜色就会比较适合。
1: 还是比较小众的颜色。
0: 要不然的话，你就得用妆和衣服硬把你撑上去。当你撑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那时候就要装出来一个这个样子。
1: 是，就为了那个头发而突出其他的。
0: 对，就像我那时候，我把自己刻意要打成一个很时尚的元素的时候，无论妆发衣服都要搭上去，我走路还得带风，才能显得出来我这种感觉。
1: 反倒可能没有很松弛。
0: 没有，
1: 现在就不一样了，
0: 慢慢就会反而会显得还会有焦虑，会茫然，其实都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
2: 你看，
0: 因为我都是在刻意的去关注别人怎么看我。
2: 对，
0: 没有关注到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2: 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做自己的形象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让你觉得自己很开心。那你在想说，哎，我这样的一个外形的妆造会不会取悦到大众？我觉得还是取悦自己更重要，让自己开心最重要。当然了，在让自己开心的同时，可以获得一些这个标准的一些审美呀，或者是大众的一些审美的认同，那就是锦上添花。
0: 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还是先要了解到自己。了解了自己以后，你才知道怎么样通过化妆、发型、服装、颜色去把自己的一个最佳状态呈现出来。当你一旦呈现出来，你的自信油然而生。对，然后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对，像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好多人都会说，哎，那林老师，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呀？你的这个脸好像紧致了，皮肤也好了。其实我就是换了个颜色，换了一个服装的一个风格。
2: 所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那么可能有朋友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关注，有的朋友呢在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在关注，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如果您想让那林老师哈现在即刻的给您提供到一些很直接的建议的话，你可以将最近的一张没有精修过的这个自拍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可以让那林老师来看一看只有那林老师可以看到，我们给你提供到一些建议。当然了，我们更多的还是邀请大家线下可以去到我们老板娘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定制社当中，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到了680元的形象定制方案今天是有机会送给大家的。如何来获得呢？首先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那其次的话回复关键词叫做老板娘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有机会获得了。

0: 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说到送出这样的一个定制活动的话，很多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进来。我们稍后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图片示例哈。其实说到这个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跟大家说，美一定是不被定义的。那么自己最舒适的美，哎，才是不错。但是如果你想了解到一些哎大众的改变，或者说想了解一些大众的想法的话，今天节目当中可能会给你提供到非常多的建议啊。
1: 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哎呀，我这个发型我老想变，然后变完之后呢又很后悔。化妆的话呢也是总是觉得化完了还没有不化年轻，会有这种犹犹豫豫的，不知道什么样的妆容、什么样的发型、买什么样的衣服、戴不戴领子、穿不穿裙子更适合自己。这个的话，可能娜琳老师那就是很专业的。
0: 对哈，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和美有关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美的啊？你觉得自己最美的一点在哪儿？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和分享。再次提示大家哦，今天我们持续送出的是价值680元的娜琳形象定制社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定制方案。获得了之后，哎，对，还有我们的这个，
1: 还有我们的一些非常实用的美妆的小工具。
0: 哦，对啊，
1: 对，也是我们今天娜琳老师要送给大家的一些小礼物。
0: 没错，
1: 大家都可以回复关键词
0: 老板娘
1: 就可以看到这些图片。我们会在后台随机的给大家发送这个小礼物，大家得到中奖信息的话，就按照中奖信息上的提示就可以了。就平时我们就很喜欢买衣服，一会儿可能在半点回来之后还会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买衣服的这个
1: 买衣服
0: 建议，哪些衣服款了买了肯定不会错啊，或者说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身材没有非常的标准，那么针对于这些身材，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穿得舒适、穿得好看呢？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有我闯，我是自己的光，我是自己的老板娘。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老板娘来了，和你一起向前向上生长。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老板娘来了，北京时间的18:35，各位好，我是宇飞。
2: 各位好，我是江阳。
1: 没错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 91.6网络收听，蜻蜓 FM 云听 APP、 喜马拉雅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当中啊。
2: 嗯，如果这会儿呢大家有时间方便的话啊，可以移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端口，进入到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互动。我们今天呢是搜罗情报局的特别的一个板块，就是老板娘来了。请到的呢是我们的纳林形象定制社的纳林老师，再次欢迎您。
1: 欢迎
2: 回到节目当中，也请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纳林。
1: 欢迎纳林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说了我们的一些形象定制的内容，其实在我们今天当中呢也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些图片，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放出来哈。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图。 OK， 好，这张，这张很有意思了。
2: 这是纳林老师您自己的那个，
3: 是
2: 吧？哦，这个图片很好，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说幼态脸它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有的人长得看起来就很冷清，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您来分析一下呗。
3: 对，其实我们就是通过一个侧面和正面来去看嘛。比如说脸偏长的人，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额头到鼻尖或者是到下巴，主要是这个
2: 什么三庭五眼，
3: 三庭五眼，主要是你的下庭。假如长于上庭的人，基本上是偏成熟脸居多。
1: 下庭从哪里开始？
3: 鼻尖到下巴，
1: 大家可以来试一下啊，这个用自己的量一下，
2: 行吗？能量出来吗？
1: 可以，鼻尖到下巴。
3: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发际线生长的最多的这个位置上，到我们的眉心，两个眉毛的中间，这样子去对比一下这两个的长度。
1: 嗯，
3: 对。那一般下面长的人，就基本上属于成熟型的。
2: 我好像上面要长一点。
3: 上面
2: 长
3: 的人的话呢，哎，对，然后会偏幼态一些，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下你这个横向的比例。
1: 横向要怎么用？可以用手来量一下。
2: 发际线比较高，
3: 最好是我们拍照。拍完照了以后，你在那个手机上去量这个横向的宽度乘以1.4。然后跟你再去量你的纵向，去对比。比如说横向的长于纵向的，那你就是幼态。
1: 就是横向，大家知道横向现在如果说不乘1.4的话，它肯定是短于你的纵向的。
3: 对，乘以1.4。
1: 你要一定要横向乘以1.4，然后看一看你的纵向，就是从你的这个发际线，再到你的
3: 下巴。
1: 下巴。
3: 对。对，就从照片上去量。它要是横向长于纵向，那么你就是幼态的。短于纵向，那你基本上就是偏成熟的。
2: 这个五官我们一般会分为几种，就幼态是一个，成熟是一个。
3: 对，我们一般是先分成熟和幼态，然后再分直和曲。
2: 直和曲，直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3: 轮廓。
2: 轮廓
3: 会看很多，比如说它最多是用侧面来看，你的额头是那种凸出来，这边有一个弧线的，那就是曲线。像我的话呢，直着下来就是直线。然后鼻子呢就很挺，这样的出来的，那就是直线。像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曲线。还有看我们的下巴这个轮廓是不是很清晰，有的人就有一个角度这样的，那它就是直线。
1: 但我觉得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至少通过我们的这个下巴，就纵向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长短和我们就是上面的这个长短来比对，大家是现在就可以来感受得到的。

0: 的。
1: 对，这个是很容易感受得到。还有一个，我们两眼之间的距离跟
0: 啊。
1: 一只眼去比，比如说两眼之间的距离，就我们两眼之间的距离比较偏宽的人，也会往右态里画。对，其实就是说我们分右态和成熟的话，它会从几个方面来去看的，它不会说是整体从一个。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假如你对自己比较了解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讲的成熟的人穿不了小孩子穿的衣服，你去这样的去想象，那
2: 就
1: 右
2: 它不
1: 态
2: 单
1: 的
2: 单是一个
1: 人，
2: 年龄的问题，
1: 对，
2: 它
1: 右态
2: 是
1: 的人穿那种的学生装，他都能穿，不管你是直还是曲，他都能穿，但是成熟的人基本很难穿。
2: 是这样。
1: 然后我们再去看直和曲的话，直线就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你穿的衣服，男生也能穿的，你能穿，那么你就会可能偏直一
2: 比较
1: 点，
2: 中性一些。
1: 对，偏中性一点或者偏直一点。你要是说只能穿女人味比较足的那种的衣服的话，基本上你就可能靠近曲的居多。这个前提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会比较了解了，对，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专业的去通过几个环节去一个一个的去看。
2: 我们有位听众佳期如梦说，那林老师，咱们的工作室具体是在哪个位置？那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们在金华城，就是现在应该叫友谊国贸城。对。
0: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获得了我们这个680元的形象定制套餐的话，
1: 上
0: 就
1: 面有
0: 可以
1: 地址。
0: 去到我们的地址去来找到我们的那里老师哈。那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今天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特别板块，老板娘来了。那当然了，搜罗情报局还是要感谢 CDF 派克瑞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到 CDF 派克瑞月广场免税店。当然了，也提示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获得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86元的免税购物套券啊。这个套券的话，据了解呢，还是可以搭配其他的折扣共同来使用的。那当然了，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邀请到免税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想要获得娜姐老师的这个形象定制的朋友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就可以了。
2: 回复关键词"老板
0: 都有
2: 娘"
0: 机会哈，
2: 有机会。然后呢，也可以包括位置您不太知道，或是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回复"老板娘"。第一个图就是娜林老师的个人的这个微信。大家呢也可以扫这二维码添加为好友哈。如果是你此时此刻就想听听那林老师给您的分析和建议，那你就拍一个图片，
0: 是
2: 拍一
0: 的，
2: 个图片，全身的也可以，然后
0: 半
2: 换
0: 身
2: 一
0: 的也
2: 张，
0: 可以啊，脸部的都可以
2: 对，面
0: 啊。
2: 部状态是怎么样的，也可以拍一个图，然后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听一听老师对您的这个分析和建议。
0: 没错哈，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来寻求形象定制建议的朋友，他们可能在之前往往错过的，或者说没有了解的点都是哪些呀？
1: 了解的点怎么
0: 对自
1: 说？
0: 己没有了解，就是可能他们可能不知道找到自己的优点，或者是说不知道如何放大自己优点，
2: 对，
0: 类
2: 他
0: 似
2: 是
0: 于。
2: 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想要去咱们定制社去找您咨询？
1: 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颜色。款
2: 颜
1: 式，
2: 色啊，想要了解颜色，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款式，
2: 款
0: 款式，
2: 式，衣服
1: 对，
2: 还是衣服？
1: 衣服，对，因为现在的话，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信息嘛，有的是说的很休闲的款，有的人穿了以后就看上去很不精神，
2: 就架不起来。
1: 架不起来，就看上你好像这个人不存在了，存在感没有
2: 了，就一看全是衣服了
1: 对，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的很时尚的、很潮的衣服，大家也很喜欢穿。尤其我们现在都是线上买嘛，
2: 对，
1: 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不是我哎。就是哈，也
2: 就
1: 是
2: 买家秀，卖家秀，
1: 买家秀，卖家秀的感觉。对，基本上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是对去选择款式，
0: 就是
1: 还
0: 选
1: 是
0: 择衣
1: 会有
0: 服
1: 些
0: 款
1: 问
0: 式啊。
1: 题。对，还有领子啊，
2: 有没有领？
1: 对，领子啊，应该是深一点的吗？还是高一点的呢？对，
2: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的袖子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2: 啊，
1: 肩膀应该搭下来吗？还是正好？其实这些的话呢，就会完全不一样。你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直线的，那我就要穿袖子搭下来一点，就会显得我膀大腰圆，会有这种感觉。对，其实你要是穿对衣服，就会显得我会很瘦。对，但是穿错的话，就会大家就会
0: 当
1: 觉得，
0: 然
1: 哎，你
0: 了
1: 是不是胖了？
0: 对，就是当然了，大家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哈，美还是不被定义的。那么其实穿着最舒适。那如果说通过穿着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一些关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刚刚也说回来，其实现在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这个身形哈、啊，针对于我们现在就是大家的一些熟知的身形都有哪些？那么针对于这些身形的话。

0: 话，都应该怎么去做一些简单的衣服的搭配呢？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最简单的，就是把它分为直线、曲线和自然。
0: 嗯，
1: 对，直线的话，我们也刚才其实自己都可以去大概看一下。
0: 嗯，
1: 直线的话，第一，我们的骨节子比较小，没有那么明显。
0: 嗯，
1: 第二个的话，脖子比较短。就是脖子到肩膀的之间的距离也相对短一点，然后手呢有点像葱型的，
0: 嗯，
1: 像葱一样，就是下面粗下面细的那种、
2: 哦、
1: 对，然后的话呢，你直接照镜子看的时候就觉得腰比较窄，然后上身短、
0: 嗯、
1: 那么这种就是直线的。曲线的话呢，就是人看上去就很薄很瘦，
0: 嗯，
1: 对，看上去很薄很瘦，染了以后呢，有小骨头，骨头但是都是又细又小的、
0: 嗯、
1: 那种感觉，然后身上的整体感觉，你视觉上看是柔柔弱弱的那种感觉、
2: 哦、
1: 就是穿比如偏曲线的、
0: 嗯、
1: 那么自然型的话呢，就很明显就是我们俗称的衣架子，看上去就是那个骨骼很明显，手的话呢骨节子也大，然后脖子上甚至会能看得到有一点青筋的那种感觉，
2: 哦，就是肩膀也宽宽的，
1: 对，就是衣架子，我们俗称的衣架子，
0: 嗯、
1: 对
2: 啊、哦，所以这三种的身形的话、嗯，更适合什么样的衣服呢？
1: 对，那我们直线型的话呢，就基本上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一些高腰裤啊、高腰裙，然后上身的话呢，不要选择很多的褶褶的衣服、
2: 嗯，
1: 就是越简单越好。
0: 哦、
1: 领子呢深一点好、
0: 哦，
1: 对，
2: 有领的还是没领的？
1: 有领。没领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深，
0: 深
1: 开口要大一点
2: 哦，
1: 就尽量不要卡在这个位置上，对，
2: 要不然脖子就会显得更，
1: 就会觉得上身很拥挤，
2: 更缩一点了，
1: 会觉得上身很拥挤，
0: 哦、
1: 对，然后尽量不要穿那种很软塌的面料，
0: 嗯，
1: 很透的面料，
0: 要挺一点，硬挺一点，
1: 硬挺一点，然后呢，不要透。
0: 嗯，
1: 不要太透，这样的话呢穿起来就会比较，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冬天了，大家要买毛衣，
0: 嗯，
1: 那我比较就适合羊绒衫啊这类的，就是织密度很高的那种细细的，
0: 嗯，
1: 就不太适合穿那种棒织衫、
0: 嗯、
1: 我们最直观的这样来说，就是你看着这个面料，这个毛衣很平整、
2: 嗯、
1: 没有凹凸曲线的那种
2: 啊、
1: 嗯、我们棒织衫不是有凹凸吗？
2: 嗯，是、
1: 哎、对，直线型就不太适合这种凹凸的、嗯、就越平整越好，这个面料、
0: 哦、那原来是这样子、啊、
1: 麻也是，麻布也是，麻布不是有的看上去就是有那种线出来的皱皱的感觉，
2: 皱皱的、
0: 嗯、
1: 有的话呢就好像感觉有纤维跟麻混合在一起，很平整，
0: 嗯，
1: 那我们就会选择这种很平整的，
2: 平整的，
1: 对，这就是直线型。直线型重点的话呢就是上身一定要越简单越好，
2: 嗯，
1: 领子深一点好。
2: 那西装是不是就蛮合适的？
1: 西装是很适合，但
2: 是
1: 它不能穿那种阔版的西装，是就是这个肩膀很大的、
0: 嗯、
1: 然后尺寸也很大的，很肥的，就不太适合、
0: 哦、
1: 它就适合肩膀正好卡在肩上，肥瘦正合适，
2: 嗯，
1: 哎，收一点小腰，
0: 那这种的话就要定制西装了，没有办法带一些
1: 合体的，蛮多的，就是合体、
0: 哦、
1: 我们所说的就是合身
2: 合体。
0: 那现在其实在市面上很多我们所谓的这个梨形身材的朋友们啊，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1: 嗯、
0: 那像这样的身材他们应该怎么去选择既舒适而且又可以看起来让自己比较开心的衣服呢？
1: 其实梨形的话多数是曲线型的身材
0: 啊，曲线型的身材，
1: 曲线型的人身材一旦胖了以后就是胖在腰腹，
2: 腰、
0: 嗯、
1: 对，直线型的人胖起来就胖在屁股上、
2: 啊、他有腰身、
0: 啊、
2: 但是
1: 他有腰，但是他的臀部和大腿会显得很粗、
2: 哎、是, 是,
1: 是,
2: 是，
1: 对，这是直线型的。自然型是最好，他从头到脚是均匀的胖、
0: 嗯
1: 啊、
2: 均匀的胖
0: 那就是曲线，那
1: 曲
0: 线
1: 型的话一般梨形的就会居多、
0: 啊、那梨形的话要怎么去
2: 曲线适合什么样的衣服？
1: 曲线型的话他尽量上身多一点装饰，比如说百褶领啊、百褶袖啊，然后荷叶的袖子啊，就上身越复杂越好、
0: 嗯、
1: 下身越简单越好。
2: 哦，对，上身可能
1: 越复杂越好，
2: 复杂，然后下边就是一个单色的一条裤子，
1: 单色的，然后或者是裙子不要百褶啊，就是直的啊、
0: 哦、
1: 就是设计越简单越好，就是下身要简单、
2: 哦、
1: 上身要复杂，这就是曲线型的、
2: 哦、
1: 这样的话大家就忽略到了他的下身的那个腰腹、
2: 哦、就重点在上边，
1: 对、嗯、因为他上身很薄，肩膀也窄，人看着很瘦很薄，所以的话它反而上身装饰起来它就有厚重感，那么跟下身它就有一个协调感。
2: 哦，那最后一种
1: 就而且会把人的视线往上抬、嗯、就会显得你这个人腿很长
2: 啊、哦，拉长了。
1: 对，
0: 但是它的这个一些可能要需要改变的点不应该是在它的这个腹部的一些梨形的曲线，这个要怎么去让它变化呢？
1: 对，所以我们就是穿衣服的话呢，不要看自己的缺点，
0: 嗯，
1: 要去看自己的优点。
0: 哦，
1: 对，你像曲线型的话它就是上身很好看啊，
0: 嗯，
1: 对，薄薄的，那我们就把

0: 把上身弄得漂亮点，让大家关注点全都看到上面，那下项都
1: 是
0: 忽略的，
1: 可能也就是腹部以上的位置多一些装饰和多一些这个纹理，特别的一些感觉。
0: 对对对，大家就都会放在上面，或者是说我戴个耳环啊，戴个帽子啊，配个眼镜啊，总之把人家的视线往上拉，
2: 往上
0: 而不是去关注他那个
2: 放大优点。
0: 对，
2: 放大优点，
0: 所以我们就一定不要去看自己的缺点，不要老说哎我屁股这么大怎么改，不是这样子，你应该看你是不是锁骨很漂亮啊，你是不是肩很漂亮，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它凸显出来，
2: 是一种思路，
0: 让大家的视线转移。
2: 我们的大叔还有书店哥哈，也在听节目，他说你见过书店老师的，就上次我们开讲的那个点评老师，他说很明显他是直线型是吗？他算是直线型吗？他是一条很好的高高瘦瘦的，
0: 我觉得他可能偏曲线，
1: 偏曲线，
0: 对，他脖子也长，然后身又很薄，对，我见过他两次，其实我更多的就是想说他少穿一点黑丝，
1: 可能这个比较瘦的人，或者说可能哎追求自己这样一个，应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
2: 他好像更喜欢穿
1: 棉麻质，
2: 宽宽大大一些，
0: 宽宽大大
1: 的
0: 是可以的，对，就是他因为他个子高嘛，个子高他就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到感觉。其实曲线型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视觉上会下身短上身长它的腰线会很长
1: 有朋友在后台问说怎么可以找到那里老师哈？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老板娘，或者的话在我们还有几分钟大约五六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之前，可以将您个人的一些素颜的照片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当中，老师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一些属于我们的这个形象定制方面的小建议哈。我们说到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适用但是你可以选择更适合你让你开心的方式。我们还是说到这个美的事情肯定是不被定义的，但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开心，突出自己的优点，或者说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甚至通过一些颜色，因为我觉得颜色它是不是跟这个光的反射率啊等等都是有关系的。
0: 对啊，颜色它就是越是接近你脖子
1: 跟你
0: 的
1: 肤色，然后光反射到你的身上，你对你的皮肤，因为很多人都说就是包括我，大家知道谁个生病了等等，说你这脸没有血色，但是发现是你怎么面部红润等等，其实我们那些颜色或者身体当中的一些颜色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面貌。
0: 对，还有的话呢可以修正我们面部的一些缺点比如说有的人红血丝很重的话，你选对颜色红血丝会变淡但是你没选对的话就脸会更红对，
2: 所以但凡是涉及到形象啊美学方面，无论是妆容体态什么的，那林老师在这方面都是非常专业的
0: 对，其实妆容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关注的是我该怎么样化妆，其实最主要的是你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否则的话你就会买错
1: 但是其实产品的话会不会就是不是越贵越好，当然了就是看你个人的消费能力，还是要是越适合你越好。
0: 对，还是适合颜色适合质地适合，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哑光的吗还是珠光的然后的话我选择那种的颜色饱和度很高的吗，那还是选择淡雅一点像韩系那一点的对，这个是选择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像我们最直接的我们选择粉底你应该选择液态的吗高态的吗还是乳态的对，这都取决于你的肤色还有你的风格跟风格有很大的关系，五官风格
1: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自己舒适自己开心的风格，
0: 就是得了解自己。
1: 对，了解自己就刚刚我觉得那老师说的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优点，当然了每个人肯定都会有缺点，没有说非常完美的人，包括我们看到那些明星啊等等他也是有不足的地方的，但如果你可以找到你的优点，放大你的优点，每天看到你的优点自己开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说到这个形象定制，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老板娘她也是从事这个形象定制行业，目的我觉得她除了带到给大家一些美的体验之外，更多是带给大家生活当中的开心愉悦
2: 一种自信。
1: 对
0: 对，我们主要其实定制不是给他定义，而是让他了解你自己了解自己了之后的话呢，其实你就会很轻松的去选择各个的东西
1: 那我们就来说以骄阳老师为例，还有几分钟啊应该还有三分钟时间可以给骄阳老师提供到一些属于他的一些特别的定制的方式，或者说
2: 今天倒是没有素颜，今天化了一点妆
0: 您化妆了我看到，但是我觉得您的妆应该更通透，会更
1: 通透给我化妆师提意见了通透一点
0: 对，就对，这个就是从你的五官来
1: 因为他今天可能是上镜妆如果是他日常的话他应该怎么去化妆，或者他的发型他的衣着等等之类的。
0: 他的发型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曲度， 它是属

0: 一直取中间都有的，
1: 嗯哼。
0: 所以的话，像你现在有一个小的弧度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颜色我觉得你，假如不是职业要求的话，其实是可以换一下颜色。这个颜色对你来说有点深，
2: 有点深啊。我以前的发型咱俩差不多，我以
0: 是
2: 前是那么短的，只是现在
0: 长这个颜色，我觉得你可能颜色再亮一点，可能会更
1: 例
0: 适
1: 如
0: 合
1: 呢？
0: 你
1: 什么算是
0: 一
1: 亮的
0: 点。
1: 颜色呢？
0: 比如说，因为你现在化妆了嘛，但是我看你嘴巴是画的是橘色的。那我估计化妆师也知道你可能是偏暖色，那偏暖色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些带一点棕色、棕黄色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茶棕色，对，就蛮适合的，或者是你的棕色里面带一点绿，这些的话呢都很适合你，而且还蛮时尚的。
2: 衣服
0: 对，
2: 呢？衣服会有
1: 衣
2: 不同
1: 服
2: 的人给我建议。佳丽姐说你要穿浅色的，
0: 你穿浅色的，但是现在你这件衣服就是有灰度在里面，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穿不带灰度，可能会让你
1: 会
0: 的
1: 亮
0: 皮
1: 一
0: 肤
1: 点，
0: 会更通透，
1: 嗯，
0: 因为你有灰度反而会显得你的皮肤是哑光的。
2: 哦，
0: 可能
2: 那我
0: 你
2: 平时
0: 化
2: 还是喜
0: 妆，
2: 欢穿黑白色多，
0: 对，
2: 我很
0: 好
2: 少
0: 多
2: 穿
0: 人
2: 亮
0: 还
2: 色
0: 是
2: 的，
0: 喜欢黑白色，但是你会
2: 黑白
0: 发
2: 灰，
0: 现，对，你穿
1: 就
0: 了
1: 是我们说到他日常
0: 适合
1: 生
0: 你
1: 活
0: 的。
1: 当中，除了这个职业之外，就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建议嘛，对
0: 对，就
1: 不
0: 是浅一点的、亮一点的颜色，不要有灰度的颜色，我觉得会更适合你。
1: 头发的长短是 OK 的，只是可
0: 头
1: 能
0: 发
1: 要
0: 的长短是没有问题
1: 要做一些曲线啊、变
0: 对，然
1: 化。
0: 后对，
1: 那耳饰呢？包括戴的一些饰品等等，会不会也要有一些增加呢？
0: 饰品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平时应该戴金色系的时候会居多。
2: 我平时不戴东西，
0: 不戴
2: 我平时不戴东西，
1: 没有
0: 但是
1: 金
0: 就
1: 色的东西。
0: 不太适合，可能戴那种的比较夸张的，适合戴简洁一点
2: 是
0: 的、
2: 吧？
0: 质感好一点的。
1: 他就不适合戴那种大夸张的，
2: 大
1: 我们
2: 圆
1: 看到大
2: 环，我
1: 圆环
2: 就
1: 吗？
0: 对，不太
2: 驾
0: 适
2: 驭不了。
0: 合。他驾驭不了。
1: 那他应该戴珍珠。
0: 珍珠。
2: 珍珠
0: 对珍珠类的，或者是说我们的蚕豆型啊那种
1: 蚕
0: 的，
1: 豆型。
0: 对，就比较简单的，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的。耳钉类的，对，就比较好一些。其实你最主要的要选择，无论是饰品还是衣服，就是合适、适中，不
1: 适
0: 大
1: 中
0: 不小，你就去选择不大不小的那种。
2: 啊，
0: 衣服的也是不肥不瘦，
1: 就
0: 不
1: 能穿
0: 长
1: 特
0: 不
1: 别
0: 短。
1: 紧的，就是适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他应该走什么风格呢？运动风、休闲风，还是说要走这个
2: 什
1: 年
2: 么
1: 轻
2: 酷飒风、
1: 知性风？他
0: 是
1: 个，
0: 我觉得
1: 包括
0: 他
1: 现在
0: 的
1: 很流行新中式，那他是不是适合新
2: 新
1: 中
2: 中
1: 式？
0: 式，我觉得他的知性优雅和酷一点都可以走。
2: 都能驾驭，
0: 都能驾驭，
1: 他
0: 这
1: 是
0: 就
1: 可以
0: 是
1: 穿您的这个衣服，对不对？您的
0: 没
1: 这种
0: 有
1: 类
0: 问
1: 型的，
0: 题。我这个有一点点酷嘛，因为它的
2: 所以这
0: 话是
2: 个很
0: 可以
2: 职业。
0: 穿的，它是可以穿的啊，但是颜色不能这么黑哦，
2: 明
0: 就
2: 白
0: 是
2: 明
0: 颜色
2: 白。
0: 要亮一点，就是白多一点。我们去选择颜色，你就尽量去选择白多一
1: 就
0: 点，
1: 他可以穿您这个衣服的白色款，
0: 款式可以没有问题，
1: 款式的白色
0: 对
1: 款，
0: 对对对，像你身上的这种浅绿啊、浅黄啊，我觉得还是带点颜色吧。
2: 带点颜色，那看来以后真是要买一些亮色的衣服，因为不止您
0: 对，
2: 给我提出这样的
0: 就
2: 意
0: 尤
2: 见。
0: 其是我们有的时候时间感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化一个精致的妆容的时候，其实你穿一件衣服会顶替了你的妆容，会让你气色好了嘛，就不太需要再化太多。
2: 哎，几分钟说
0: 化一个眉毛，化一个眉毛就好了。
1: 太好了，老师今天给大家提了非常多的好听的好的建议哈，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下跟娜姐老师来见面。那今天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随机送出几位我们680元的形象定制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同时的话，大家回复关键词"老板娘"的话，你也可以来收获娜琳老师的微信公众微信的二维码，你也可以私下跟他取得联系。如果说您收获到了我们的重点信息的话，一定要看一看如何来领取我们的内容哈。那娜琳老师呢，在前段时间也是参与到了我们海南省妇联举办的这样的一个自贸踏创开奖的活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北京时间的18:58啊，今天节目可能就到这里啦。
2: 再次谢谢我们的娜琳老师，
0: 谢谢，
2: 也请您和咱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说一声再见吧。
0: 很高兴，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千里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熊熊，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

0: 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收听 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每时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

0: 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

轮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

0: 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在这个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啊，我们似乎总是在做着某件隐秘的心理算术。比如说在超市的货架前面，手已经伸向了那盒啊高糖高热量的巧克力蛋糕，但脑子里呢却瞬间弹出了一个警觉的声音，提醒着上一周好不容易维持的体质数据。或者在一个冗长的会议里，听着实在是不耐烦，就有一种想要拂袖而去表达真实愤怒的冲动，都顶到嗓子眼儿了。但后来呢，却在喝一口温水之后，化作了一个得体而略显疲惫的点头。这其实是一个困住无数人的永恒的难题，你到底是宁可压抑不要放纵

放呢，还是宁可放纵也不要压抑呢？在他们的认知图景当中，欲望就像是失去了闸门的洪水，一旦开启一道微小的裂缝，接踵而至的就是不可收拾的坍塌。他们相信暂时的克制是为了规避失控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只有及时收敛那些不合时宜的情绪跟渴望，生活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自己才不会被一时冲动的浪潮彻底裹挟。而选择坦诚跟释放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在他们看来，人的情绪跟渴望就像是试图被塞进小纸箱里的棉花，强行封存只会带来更大的反弹。持续的压抑并不会让欲望凭空消失，他们只会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悄地继续堆积和发酵，最后以一种更具毁灭性、更不可预测的方式轰然爆发。与其在强行禁锢中日渐枯萎，不如坦诚地接纳真实的自我，哪怕这意味着偶尔的失序。我们总是习惯把生活简化成一道单选题，好像要么你选择做一个守规矩的苦行僧，要么就做一个失控的放荡者。可是大家往往忘了，秤盘之所以会倾斜，正是因为我们太想一次性把砝码都给加满了。你仔细观察街头我们能遇见的一个个脸上几乎看不见笑的面孔，就会发现这种张力几乎无处不在。那种在规矩和渴望之间的拉扯，它不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哲学命题，而是每天在我们身上都在发生的微小博弈。有人为了维持体面，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结果在某个落空的外卖单前彻底崩溃了。也有人为了追求当下的痛快，一口气清空了攒了很久的购物车，但是在收账单的日历翻页的时候，又感到了漫长的空虚。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两种力量呢？克制真的是一座安全的避风港，还是一个披着理性外衣的牢笼？放纵真的代表着自由和真实，还是一种无节制的逃避？可能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们需要先走进这些被压抑的瞬间，去看看那些被我们亲手按下暂停键的渴望究竟去了哪里。

社会的运转靠的是一系列看不见的契约，从早晨打卡机发出的滴滴一声开始，我们就自动切换到了某种精密的程序模式。在办公室的方寸之间，情绪的表达有着严格的度量衡。当方案被第18次退回改动，或者当不合理的诉求被强行压下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并不是反驳，而是下意识地拉紧嘴角的线条。那种被收敛起来的烦躁并没有化作空气给散去，而是顺着颈椎一路向下，成了肩颈肌肉里的一块死结，对吧？这种克制在日常细节里随处可见，我们在公众场合压低咳嗽的声音，在长辈面前收起有锋芒的观点，在微信的输入框里打了三行字，然后又默默的全部删掉，最后只回复一个公事公办的表情包，或者是没关系，这三个字有的时候它也不是出于礼貌，而是给自己下的一道封口令，只要把它说出来就能够省去反复解释的麻烦，来维持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支持宁可压抑的人会认为这种收敛呢是文明的基石，如果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如果每一种欲望都要求立刻得到满足，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碰撞就会变得无比的惨烈。克制相当于给复杂的人际关系涂了一层润滑油，让大家可以在狭小空间里相安无事地擦肩而过。但是这种润滑也是有成本的，为了维持那种无暇的秩序感，每个人都在悄悄支付着精力的账单。下班路的公交车上，抓着扶手的人们眼神飘忽，有穿西装的人可能刚刚在洗手间里用冷水洗了一把脸，把所有沮丧都压回了胸腔，那个戴耳机的人可能刚刚取消了筹备了很久的假期，把对远方的渴望重新锁回了日程表里。大家都努力扮演着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而这种稳定往往就是以牺牲一部分鲜活的自我作为代价所换来的。我们被教导要理性，要大局为重，要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固然是一种高级的心智能力，但如果满足被无限期的延后，延迟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剥夺。久而久之，人们甚至会忘记最初那种纯粹的渴望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欲望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萌发于最平凡的日常景象里，可能是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突然就特别的想要吃一口烫嘴的煎炸的食物，也可能是在连续加班一个星期以后，渴望着抛下所有工作，去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的地方，漫无目的的走上一整天。这些欲望往往并不宏大，甚至显得有点幼稚或者不合时宜。对于习惯了自我约束的人来说，面对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第一反应往往是审视和告诫，现在可不是吃这个的时候，你这个月预算已经超标了，这个念头太不理智了。所以这些微小的念头就像是被随手塞进杂物抽屉的碎纸片，被关在了意识的角落里。但是人的心理机制呢，是有一套非常独特的储存逻辑的，那些被强行压制下去的渴望，并没有因为它没有当下被执行而就此衰亡，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态继续存在。

就好比被按下去的弹簧。它是失去弹性了吗？不是，它在积蓄下一次弹跳的力量。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放下去的念头，往往只是潜伏在了意识的阴影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平时在饮食上极端苛刻，追求绝对健康的人，往往会在某个防线失守的周末，一口气吞下令人发指的甜食。一个在工作上极其顺从，从不拒绝要求的人，可能会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契机下，做出让人大吃一惊的破坏性的举动。这就是压抑带来的奇特反噬。当欲望总是被冠以错误、危险或者不自律的标签的时候，它就带上了一种禁忌的诱惑力。越是不能触碰，它反而越显得弥足珍贵。我们以为自己通过克制赢得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但很多时候这种掌控感不过是一种幻觉。被压抑的欲望就像是隐藏在暗处的债务，利息在不经意间悄悄翻倍。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哪怕是一根微小的稻草，也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理地震。如果说压抑是不断筑高堤坝的过程，那么放纵往往就发生在堤坝承受力达到极限的那一刻。失控通常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它可能只是一次迟到的快递，一句语气稍微生硬一点的问候，或者是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手机的时候突然涌上来的孤立无援感。在那个瞬间，长时间维持的防线就会突然失灵，积压已久的欲望跟情绪就像破了堤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往往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过这种堤坝决堤的破坏力，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强行封堵不是长久之计。在某些时刻，人们会突然抛开所有的规律和规划，去做一次毫无预算的报复性消费，去喝到酩酊大醉，或者向那个并不合适的人发去一长串情绪失控的控诉。那颗内心的枷锁被瞬间冲垮，而一种近乎病态的快感伴随着宣泄解冻而至。

那到失控的那一秒啊，人会有一种打破规则的虚幻自由感，仿佛只要把棋盘掀翻，就不用再遵循那套让人窒息的对弈的规则了。那种放纵带来的快感往往极其短暂，当潮水退去，混乱的现场显露出来，比如说银行卡里骤减的余额，宿醉之后剧烈疼痛的脑袋，或者那些冲动下说出口再也收不回的伤人的言语，紧接着赶来的是比之前更加沉重的愧疚感和自我怀疑。这就是放纵派常常不得不面对的次生灾害。放纵虽然释放了压力，却往往破坏了生活的底层结构。坦诚的接纳自我并不等同于任由原始的冲动去支配行为。如果说压抑是用高墙困住了自己，那无节制的放纵更像是亲手把避风的房子一把火烧掉，然后让自己暴露在风暴之中。失控之后的清扫工作往往比维持秩序本身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我们以为放纵是对压抑的救赎，却常常发现它只是把我们从一个困境推入了另一个更加混乱的泥潭。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

0: 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充满了各种成功学与生活指南的时代，我们对于压抑与放纵的评价往往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自律被赋予了某种近乎神圣的光环。能够严格控制饮食，精准规划时间，永远情绪稳定的人被视为高级的、有灵魂掌控力的人。而那些偶尔失控、沉溺于感官享受或者情绪爆发的人，则很容易被贴上软弱、缺乏意志力甚至自我放弃的标签。这种倾向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欲望时，天然的带有一种审判者的视角。当我们想要偷懒、想要放纵、想要大哭一场的时候，内心的那个道德法官就会立刻起立宣判。我们不仅要承受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还得额外承受一份来自内心的道德焦虑。如果把自律变成了对自己的惩罚，那这种自律跟自虐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过度赞美了克制的美德，就忘了克制原本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为了把人变成一台不会犯错的机器。相对应的是，放纵这个词儿在语境里被严重污名化了。在现代生活的语境当中，适当的放松、适度的情绪宣泄，甚至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消磨时光，都容易被冠以放纵的帽子，进而引发人们的焦虑。我们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让自己彻底放下防备，好像只要稍微放松一点警惕，人生就会立刻滑向无底深渊。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强行的把复杂的心理需求拆解成了好和坏、高级跟低级。

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心理系统需要秩序，也需要弹性。一个只有高压线而没有缓冲垫的系统，是极其脆弱的。所以，当我们把克制当成唯一的道德正确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人作为情感生物的本能，而这种否定恰恰是很多心理困境的根源。

情绪与欲望从来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游戏，他们在大脑里游走，最终会在肉体上留下清晰的痕迹。那些长期习惯于宁可压抑的人，身体往往会成为最先发出警报的器官。为了压制不被允许的情绪，肌肉得保持紧张，呼吸会变得浅层，胃部会下意识的收缩，很多查不出具体病因的偏头痛、肠胃不适以及长期的失眠，本质上都是身体在替无法发生的情绪在向你说话。所谓当嘴巴选择沉默时，身体就会开始尖叫。一个长期在职场中扮演老好人的人，可能从来不跟人争吵，但是他可能拥有全公司最僵硬的颈椎和最敏感的胃。一个严格控制每一个卡路里摄入的人，可能拥有完美的体型数据，但却会在深夜被频繁的惊醒和强烈的饥饿幻觉所折磨。身体是一个极其精准且从不徇私的账本，你强行在精神上平掉的账，身体都会给你在骨骼、肌肉、内脏里一笔一笔地重新积蓄回来。而另一边，频繁选择放纵的人，身体同样承受着直接的冲击，暴饮暴食带来的消化系统的重负，通宵达旦带来的内分泌紊乱，以及高压释放后的极度疲惫。放纵虽然是短时间内给大脑注入了大量的多巴胺，但这种借来的快乐需要身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用低迷和倦怠去偿还。身体既不喜欢过度紧绷的弓弦，也无法承受长期处于无序状态的折磨，它会用各种生理上的信号提醒我们，压抑跟放纵都不是免费的午餐。所以当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两个选项的时候，或许应该先听听身体的声音。当肩头又一次习惯性的耸起来，当胃部又一次的抽搐，或者透支之后的虚弱感再次袭来的时候，这都是肉体在试图将我们拉回平衡点的努力。

一样一根放纵的抉择，在人际关系与情感交织的网里表现得尤为剧烈。在亲密关系或者朋友相处当中，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时刻，对方的某个言行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或者是某种不安和猜忌在心里萌发，这时候是选择忍一时风平浪静，把不满咽回肚子里，还是选择一吐为快，把所有疑虑和情绪一股脑的倾倒出来。选择吞咽的人初衷往往是为了保护关系，他们害怕冲突，害怕一旦破口而出就会破坏那份脆弱的和谐。可是这种通过单方面压抑换来的和谐是有极大的伪饰性的，咽下去的委屈不是就消化掉了，它慢慢成了人和人之间透明看不见但越来越坚硬的一层隔阂。表面上看，这两个人依然是客客气气的，相敬如宾的，但在潜意识里，那个不断忍让的人已经在心里默默给这段关系不断的扣分扣分扣分，等分数扣光的那一天，离开往往是决绝且不可逆的。一开始当然并不这么想，一开始以为忍能换来长久，但是忘掉了过度的忍让会挤掉真实的联系。没有冲突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因为它完美，是已经放弃真实沟通的机会了。而选择吐露，甚至某种程度上情绪放纵的人，尽管说他保持了坦诚，可常常缺乏对边界的尊重。在情绪顶峰把内心的不满毫无保留地喷射给对方，打着我就是性子直，我就是表达真实自我的旗号，强迫对方承受所有的负面能量。这种放纵本质上是情感上的自私，确实能让自己得到瞬间的轻松，但已经在对方心头割了一道很深很深的伤口。所以无论是无休止的吞咽还是毫无顾忌的吐露，都是对关系健康度的一种消耗。真正有生命力的关系，绝不是靠某一方无限度的压抑来维持，也不是靠肆无忌惮的情绪宣泄来滋养，而是在一次次微小的坦诚和适度的克制之间，找到彼此都能呼吸的节奏。

我们去审视欲望背后的实质，会发现好像事情变得更加微妙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渴望的是那一盒巧克力蛋糕，那一双昂贵的鞋，或者是那一

不计后果的狂欢。但如果仔细剥开这些欲望的内核，就会发现里面包裹着的往往并不是对某种具体物质或者行为的生理需求，而是心理上的代偿。当一个人在工作里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和失控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极强的购买欲或者食欲。因为在买下某件东西或者吞下某种食物的瞬间，他所体验到的是我能够掌控并且决定一件事情的确定感。这里的放纵本质上是对秩序感的紧急救场。就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那一块蛋糕到底有多甜，而是那一刻逃离了规则约束的自由感。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快乐，当下的那个得到的、吃到的快乐，其实只是在逃避无处安放的匮乏。同样，那些表现出极端压抑、严苛自律的人，背后也往往是隐藏着对未知的混乱的巨大恐惧。他们之所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是因为内心深处潜意识里就认为外面的世界是极其危险的，只有把每一个细节都掌控在手心里才能获得安全感。克制不是说他不需要眼前的各种东西，不是说他的欲望不需要得到满足，他只是太害怕失控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没有看到这些隐藏在冰山下面的恐惧和匮乏，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表面拉锯，今天因为过度压抑而痛苦，明天又因为一时放纵而懊悔，因为把精力都耗费在了对抗表象上。反而其实应该停下来问问自己，你到底在怕什么？到底在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什么补偿？只有这些隐藏的诉求被看见，那个关于压抑和放纵的困局才可能展现出新的解法。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院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实生活从来都不是只有黑白两色的一部默片，在彻底压抑和彻底放纵两个极端之间，是非常广袤丰富的灰色地带。聪明的人是学会在这片灰色地带里安营扎寨，他们既不把自己逼入绝境，也不任由自己滑向无序。这是一种关于微小释放的艺术，它并不需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反抗，也不必彻底撕毁现有的生活轨迹，就是你依然可以有一份极其严格的日程表，但可以故意留下半个小时让自己什么都不做，依然可以有一个极度自律的饮食计划，但是允许自己有一个可以毫无愧疚感享受一顿美食的破戒的那一天。也可以是在面对不合理要求的时候，用温和且坚定的态度说出今天可能不太方便，就不必在铁血自律和彻底失控里选一个。生活里多的是缝隙，给紧绷的神经开

一扇窗，让风吹进来逛一逛，屋子才不会太闷。这种微小的释放就好比压力锅上的那个排气阀，定期的小规模的吐出一些积攒的蒸汽，保证整个这口锅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发生爆炸。在这些缝隙里，人们既维持了生活的底层框架，又给真实的自我留出了喘息的空间。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圣人，也不用变成一个肆意妄为的破坏者。承认自己偶尔是需要偷懒的，需要宣泄的，需要一些毫无意义的快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智慧。生活并不是一场需要精准计算到每一毫克的实验，更像是一次即兴的跳舞。有时候踩中了拍子，有时候踏错了脚步，这都是舞蹈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允许自己偶尔踩错拍子，然后笑着重新跟上节奏。

0: 此情我不不告，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等西太后归还。

在处理压抑跟放纵的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时间。不管是突然涌上来的愤怒，当下的很强烈的食欲，还是某种想要逃离现实的冲动，情绪和欲望在本质上都有一种生理性的半衰期。一个念头最初冒出来的时候，像是一道很高耸的浪头，看起来铺天盖地，好像你如果不立刻去满足它或者压制它，它会把一切都吞掉。选择宁可压抑的人呢，往往是在浪头打来的时候选择硬扛，结果被大浪拍得鼻青脸肿；而选择宁可放纵的人，在浪头打来的时候立刻顺水推舟，可指不定被浪给顺势给带向哪一块未知的深水区。它其实还有第三种姿态，就是在岸边站稳，看着浪头涨起来，然后慢慢的退下去。离水太近了，往后退一步，不必彻底硬扛，也不必逃得远远的。情绪就是一阵过堂风，强行关窗把它锁住没必要，它也未必会能把你的屋顶给掀翻。你只需要坐在那儿看着它吹进来，再看着它吹出去。给欲望情绪留出一段观察期，往往是可以改变事情走向的。当那种强烈的冲动再次袭来的时候，不妨放在心里边倒计十个几分钟，不立刻禁止自己，或许我一会儿可以吃，也不必立刻去执行它，但是我先等十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就是纯粹的去感受那股冲动在身体里游走，观察它带来的紧绷感和焦虑感。很神奇的是，绝大多数强烈的冲动经历了最初几分钟的高峰之后，都会自然的开始衰减。这样的练习会让人明白，欲望不是一道必须立刻执行的命令，情绪也不是一个必须立刻解决的危机，它们只是大脑发送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选择听从，也可以选择只是看看，然后接着做手头的事儿。这种和情绪并存的能力，可以让人从非压抑及放纵的二元对立里彻底解脱出来。

当然，每个人对张力的承受极限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然有更高的心理弹性，他们可以在高强度的秩序里游刃有余，偶尔的放松也不会让他们失去航向。而有些人天然更加敏感，微小的规则限制就让他们感到快要窒息，强烈的冲动也容易让他们陷入长久的混乱。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皆准的黄金法则，盲目照搬别人的自律清单，或者效仿别人的洒脱生活，给自己往往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每一个人都需要测量并且构建属于自己的尺度。这个过程需要的是什么呢？极大的坦诚。你需要观察自己到底压抑到什么程度，身体和情绪会开始发出警报，又到底放纵到什么边界，自己会开始产生无法承受的愧疚感。所谓成熟，不是学会对自己痛下狠手，也不是彻底对自己放任自流，是学会对自己手下留情，知道边界在哪儿，然后在这个边界里边落落大方地活着。当一个人开始建立起这种自我觉察的时候，他就发现压抑和放纵这两个词的性质变了，它不是具有

好坏的判断了，而变成了你手里可以运用的两种可以调配的工具。在需要专注完成某个长远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主动选择适度的克制。这个克制它就不是苦役，而是有目的的资源聚焦。在经历长期的精神高压之后，我们会主动选择一次彻底的放松，这样的放纵就不再是失控，而是有意识的能量补给。从被动的在压抑和放纵之间受苦，到主动的使用克制和释放来调节生活，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摆脱困局的关键所在。

所以这样看来，压抑还是放纵，这个问题本身应该已经不再构成困扰了。生活历来都不是建立在绝对静止的状态之上的，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为了保持直行，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着微小的左偏右。

右偏。看上去和完美的平衡，本质上是由无数次微小的失衡修正组合而成的。压抑里藏着我们对秩序的敬畏，对未来的期许，对责任的担当；放纵里保留着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对本能的尊重和对生命力的张扬。第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仇敌，是共同支起一个人完整灵魂的两种力量。没有克制，生命会散架，成了一滩毫无形状的泥浆；没有释放，生命就会变得干涸，变成一座毫无生气的雕像。所以不必再用某些高深的理论去定性他做出某些决绝的选择了，只需要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压抑与放纵的那些痛苦，其实就是生命这台复杂的仪器在进行自我平衡的过程。使用它，允许自己有紧绷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有松弛的时候。一张一弛之间，一呼一吸之间，生活的节奏就这样自然地流淌了出来。我们就需要带着这份通透坦诚，继续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之上，去体验每一个真实的鲜活的左摇右摆的当下，找到我们的平衡。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

0: 常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

0: 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

0: 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

0: 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

0: 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谁甘心被困难打败，蹲在角落乖乖就范，奔波于车水马龙，坐地铁一身臭汗，打开美团的拼好饭，像邻人拼卤肉饭，梦想有时像蒲公英，风一吹它就散。未来十二像气球，风卷去往的方向，没有一刻的滞留，我们被点每一丝光。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

0: 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正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拆空花好玩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周四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各位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可以发送私信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0: 是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口才，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能更加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微信呢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就是 RMKC， 融媒口才 RMKC666， 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哦。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早上来参与互动打卡的各位朋友们啊，也提醒大家早上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0: 嗯，
1: 老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今天得准时起床了，
0: 看出来了。
1: 嗯，
0: 昨天睡得应该是非常不错，今天看你的心情也是很好。
1: 铃铛说宋宝马宝早啊，今儿个上班吧。
0: 今儿个上班吗？
1: 今儿个肯定要上班啊。
0: 你告诉我今儿个有什么理由可以不上班吗？
1: 啊，还有小东东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嗯，菲菲呢说最后的倔强今天自己练，
0: 练之前又来了一杯
1: 黑咖啡，
0: 香草丝绒拿铁。
1: 嗯，
0: 还可以，没加奶油，不错，加油加油。
1: 嗯，港当兵的人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福先生大早上给我们拍来了好多照片啊。
0: 哦，
1: 说早上好宋宋小马老师。
0: 嗯，
1: 又是搬砖的一天开始了。
0: 哦，这么漂亮啊今天的朝霞。
1: 嗯，然后呢说今天，哎呦喂，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0: 是，好看。你为什么起这么早呀？
1: 嗯，
0: 他说我要7:11的时候说我要出去逛逛，7:34的时候更正说哈哈应该是出去转转。
1: 你不用出去上班吗？这还出去转转，出去逛逛。
0: 为什么可以起这么早，然后欣赏美丽的风景？主要是中间过了20多分钟，想起来不对，刚才给他俩发的是逛逛，应该是转转
1: 啊。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还有海口周杰伦呢说，终于周四了，真是累，
0: 没关系。
1: 这周确实过得蛮累的。
0: 是，然后没关系，今天明天两天，然后后天我们能小休一天嘛？
1: 嗯，
0: 休一天也是休啊。
1: 还有刘老师也是在晨跑的路上啊，
0: 是
1: 说好晒呀、啊。
0: 对，今天早上又是大太阳的，反正温度感觉也不低、嗯、昨天反正就挺热，但是早晚好在是稍微比中午要凉快一点点。
1: 嗯，
0: 我们说到天气也来看看天气吧，我们来看这三天天气怎么样。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3度。9月18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25到30度。9月19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基本上天气依旧是变化不大啊，大家呢还是按照这两天的相同的情况来准备出门就可以了。
0: 是。
1: 嗯，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0: 刘老师说是好晒呀，是晒太阳了。
1: 嗯，
0: 行，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可以。
1: 嗯，福先生呢说是那个广告语，
0: 广告语，
1: 这是哪个广告语？
0: 出去转转。
1: 我们孤陋寡闻了有点。
0: 哪个广告语是出去转转？
1: 嗯，转
0: 没有的话我们
1: 转转的广告语，
0: 转转的嘛、
1: 啊、
0: 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过去的一个24个小时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

0: 去，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宁波的一个轨道免费试乘。从9月14号开始呢，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启了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的活动。第一天呢就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来前往，而且他们有一个站呢叫做小阳江站，一度是因为客流量特别大实施管控了。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全长是 61.45 公里，一共是设了10座车站，也是国内第一条跨海的市域铁路。线路呢是从北边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阳江站，然后向南呢跨越象山港，最终呢抵达大木湾站，采用最高时速是160公里的 A 型四边组列车。那正式开通之后呢，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将会开行大站直快列车，中途呢只停一站，主城到象山最快呢是只需要30分钟。那么本次的试乘是免费持续到9月19号第一天的6点之前，像几个站点呢就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人流，而且在8点20分左右呢，宁波市轨交集团也是发布客流提示，说他们这几个站呢也是实施了这个交通管控，并通过加密车次、延长停站方式等等这些来疏导客流。那在当天呢，其他的几个旅游度假区的客流也是有所增加。那这条12号线的一大特色呢是跨越了 8.3 公里的象山港跨海大桥，列车运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欣赏到海景，而且也被很多网友称为能看海的地铁。
0: 有点浪漫啊。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9月10号到11号第12届 GDMS 全球数字营销峰会是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的主题呢是 Emotion First， 就是情绪为先，吸引了4500家的海内外品牌广告主、平台方还有营销技术服务商来参与，围绕 AI 时代的情绪营销来展开讨论。大会期间呢， GDMS 发布了2026品牌 GEO 的行动指南及 GEO 服务商名录，针对生成式引擎逐渐成为消费决策入口的趋势，为品牌提供从战略评估、布局规划到效果度量及服务商选择的参考框架。此外呢， GDMS 的创始人Ken 现场呢发布了面向1985至1998年新生代营销者的商学平台，叫格兰新商学。本届大会呢还设置了主论坛、还有人群洞察、情绪渗透、情绪沉淀三大主题分论坛，包括了 Nike 还有泡泡玛特、联合利华、美的集团、小红书、 B 站、微博等等一系列的品牌及平台代表来参加跟分享，围绕着 AI、 消费者情绪及数字营销展开交流。
1: 接下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在9月15号呢，苹果正式推送了 iOS 27的正式版，不知道大家更新没有。那在本次更新当中呢，有一个大更新，就是 iPhone 时钟的那个软件啊，新增了工作日含调休的闹钟选项，可以识别到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调休的安排。那大家设置之后呢，调休补班日的闹钟，比如说这个周天就会正常的响起，那法定节假日和正常休息日呢就会自动静音，不需要再手动去调整闹钟。这个功能上线之后呢，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很多网友呢都说这是迟来好多年的史诗级更新，而且也有网友指出呢，类似的功能在安卓手机上早就已经出现了。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 ，iOS 27上线之后，部分用户反馈存在一些卡顿、掉帧以及续航下降的问题，苹果客服回应称iPhone 11和12等等这种老机型暂时不建议更新， iPhone 13以及后续机型可以正常更新。那对于更新之后出现的这个短期掉电快的情况，客服解释称系统更新后会进行后台的数据处理，完成后续航呢就可能会恢复正常。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同样还是科技方面，9月15号问界与鸿蒙智行宣布调整合作模式，后续呢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及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呢参与终端赋能，尊界、享界、智界和上界仍然会采用华为全流程主导的合作模式。这个呢也是双方合作五年以来呢问界的经营主导权进一步向赛力斯集中。
1: 而且在2026年呢，问界销量以及赛力斯的业绩也都是不是特别好吧，都在面临着很多压力。在今年的前八个月呢，问界销量是 20.19 万辆，同比呢下降了 14.07%， 赛力斯上半年

0: 年的营收是达到了574.93亿元，同比下降了7.87%，归母净利润呢由上年的同期盈利29.41亿转为了亏了17.17亿。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双方合作五年来第一次向赛力斯集中的一个调整。
1: 嗯，
0: 那经过本次调整之后呢，赛力斯将会获得更大的品牌经营自主权，但同时呢也会面对比如说创新产品呢、渠道运营啊，以及品牌独立性的一些考验。那赛力斯能否在减少华为全流程参与后继续维持问界的销量和盈利的能力，将会成为后续市场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近日呢黑龙江虎林市宏盛饮料有限公司名下的房产被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查封的日期呢是2026年8月20号到2029年8月20号。
0: 嗯，
1: 这个就是之前曾用名叫虎林市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娃哈哈的内部员工呢向界面新闻的记者来透露，被查封的并不是生产的厂房，而是企业的办公楼。据报道呢，这次查封与企业欠缴员工住房公积金有关。这个生产基地呢目前是已经关停，近百名员工合计被欠缴住房公积金200多万元。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呢已经启动了追缴的这个程序，并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护。娃哈哈方面截至发稿呢是暂时没有回应。那么类似于公积金追缴之前其实也出现过娃哈哈的一些关联企业当中，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5年9月就曾经责令沈阳娃哈哈的这个食品有限公司要为273名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涉及的金额呢是超过了1350万元。2026年1月呢，相关部门还要求为一名职工来补缴将近4.94万元的公积金。随着部分生产基地的关停以及业务的调整，娃哈哈相关企业此前的这个员工公积金缴纳等等问题也正在陆续的进入到追缴程序当中。
0: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欧莱雅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在9月15号呢，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人生苦短，值得精彩，值呢就是职业的值。
1: 嗯，
0: 欧莱雅中国青年校园行走进复旦大学，围绕 AI 时代青年成长和职业发展展开了交流活动呢，通过圆桌对话、校企合作等等这些项目宣讲的方式来探讨在 AI 背景下年轻人的能力培养和职业选择。那在活动现场呢，欧莱雅集团全球人才招聘总监米歇尔，包括还有欧莱雅北亚及中国公共事务总裁蓝珍珍，围绕青年职业发展的燃点、沸点和闪光点展开了一些分享。米歇尔强调呢，欧莱雅更看重青年人才的学习力、渴望力、决断力、感知力和复原力，并且强调在 AI 时代下呢，真正稀缺的仍然是有好奇心、有创造力，并且能够理解他人的这个能力。
1: 嗯，
0: 而当天欧莱雅为青年第一代大学生职场启航计划正式启动，欧莱雅联合复旦职业赋能工作室同步接盘。那此外呢，2027欧莱雅的欧莱雅中国管培生的校园招聘项目，以及第二届有意思青年科技大饭送美妆科技黑客松也在现场来进行宣讲，为青年提供职业探索和创新实践的一个机会。
1: 嗯，这是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系列的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还有非常简短的消息能够分享一下下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1: 嗯，
0: 福先生呢说是你们播的限号假币的那个
1: 啊，我知道了，就是一个大爷，哎呦喂，今天天气真不错，出去转转
0: 啊，
1: 你有印象吗？
0: 我没印象。
1: 我有印象，
0: 这是我们的广告吗？
1: 是我们的公益广告。
0: 我们平常早上会播吗？
1: 对，我们早上会播。
0: 那还真没什么印象。
1: 是，
0: 啊，
1: 但是具体是那，哎呦喂，假币呀！
0: 啊，
1: 你北京大爷，你忘了？
0: 还真没印象，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1: 我一会儿找出来给你听一听啊。
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早高峰开车路上注意安全。今天太阳比较大，比较刺眼，迎着太阳，尤其是往东边去走的朋友们，尤其是要注意一下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还有没有比较简短的消息呢？我们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简短的消息。
1: 没有简短的，那我们硬弄一个简短的吧。
0: 随便看一个吧。
1: 行，
0: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支付，问一下大家平常支付的时候会用那个月，就是平台月付吗？
1: 嗯，
0: 什么抖音月付啊、美团月付啊，这些都有月付功能，大家会用吗？
1: 有的时候你不用的话，它硬要给你开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0: 嗯，根据中新经纬9月15号晚上的报道呢， 平台岳父啊说。

0: 是会有一个将会退出支付选项的这么一个热搜，然后针对这条消息呢，像支付宝、美团、抖音、京东等多家平台客服都回应说呢，目前没有接到相关的通知，这个月付产品仍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实际上呢，这个热搜背后是即将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规定呢，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可以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等这些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不可以为贷款和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简单来说呢，就是划清支付工具跟信贷理财产品的边界，有可能以后像抖音啊、美团啊、这些玩意儿它就不再能够去借钱了。
1: 月付的这个功能，反正就是之前有很多的，我们之前在早上的节目里边好像也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在付款的时候就遭到了这个贷款产品的困扰嘛，就相当于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通了一些平台的月付，然后之前我不也是吗，他到点了告诉我我要还60块钱，我说哪里来的60块钱呀，就不知道开了一个什么月付。有一位消费者呢，就是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是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开通了，也从未收到过这个还款通知，发现月付产生扣款之后呢就还款了，大部分会选择关闭，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找不到那个关闭的那个入口，就拉倒了。
0: 是的，
1: 还有很多消费者推测呢，自己可能是在使用这个平台相关软件的时候啊，被展示的一些优惠给吸引了啊，一下子能够优惠一些钱，勾选了相关的选项之后呢，就导致开通了这个月付功能。9月15号晚上到9月16号，界面新闻实测发现，多家互联网平台已经对金融服务做出了区隔，比如说像小象超市的这个收银台的页面显示，美团月付呢作为金融服务已经与微信的支付、支付宝的支付等等，就是这些正常的支付来区分开了。还有一些呢，像唯品会将信用卡分期支付归在了信贷一栏当中，也是与微信支付啊、数字人民币等等支付方式做出了区隔。
0: 而且像相关记者也注意到，相关的部分平台呢仍然对信贷产品使用了一定的营销语言，比如说小象超市提交订单页面呢下面就有一个小红字儿，一行小红字儿说提示开通并使用美团月付呢将会获得一定额度的优惠，如果说你点击了红字儿之后再去立即支付，那系统将会默认选择金融服务栏的这个美团月付来进行付款，那滴滴呢就是在信用购下方标注本月花下月还零费率。
1: 是，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真正的开通这个信贷服务，现在是需要经过阅读什么相关协议啊，包括实名认证等等一系列的流程，然后在实测的时候也发现，在正式开通这个平台的信贷服务之前呢，像小象超市啊、滴滴啊等等是只要求那个阅读同意相关协议就行了，随后呢小象超市也是要求了消费者要上传身份证来进行实名认证，然后滴滴呢是消费者必须要人脸验证自己的这个身份才能开启这个信贷服务。
0: 是，针对这个事情呢，有相关的这个专家也表示啊，目前呢还没到最后整改的时间点，如果说到9月30号之后仍然有平台没有对信贷产品做出区隔，或者说是不满足这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合规要求的话呢，一旦被发现，相关的平台将会面临被依法处罚。我们可能未来暂时就不能看到这些平台去使用这个月付的一个功能了啊。
1: 是，像目前淘宝 APP 呀，还有得物 APP 等等这些啊，还都是就是都一大堆的支付方式都堆在那里，包括有这个贷款的方式。
0: 菲菲呢说，我比员工到的都早，不好意思上去啊，实在不行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来上班吧。
1: 你快点吧。
0: 哎，还有福先生说还得是宋老师啊，记性好。
1: 我一会儿拿出来我给那个小马老师听一下，洗洗脑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听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